0: 演唱会的消息也看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过渡一下半点对时，半点过后节目继续回来。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6: 给力
8: 给力喽。
6: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9: 保持车距，安全出行，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90申苏浙皖高速在安徽方向的125公里加500米到127公里啊，就是在织里附近的位置，因为施工封闭了三车道及硬路间，同时封闭了织里下主线匝道，预计呢18时施工结束，请后方车辆要注意减速避让了。
10: 哎呀，小美，等一下，我忘带书了。
11: 平平，你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呀？赶紧上楼拿一下吧。
10: 太麻烦了，让人帮我扔下来吧。嘿，小明，帮我把课桌里的语文书扔下来。
12: 好嘞，等着。
13: 小明，不能从高空抛物。
10: 啊，老师，就是一本书不能算高空抛物吧？
13: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就这刚才小明同学往楼下扔书的问题，咱们先来看个视频。
14: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3: 这花瓶真好看。
15: 真好看。
16: 是啊，真好看。
14: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7: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4: 一次事故。
18: 哎呦，这谁呀？
17: 哎呀，出血了！
14: 一场灾难。
17: 哎呀，怎么了？
10: 老师，我懂了，再也不能为了方便往楼下扔东西了。
14: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在阿琳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走向尾声了，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与收听。今天呢是文辉当班，所以说文辉会在今天的16点下午4点珠广晚交通节目开始时再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了。那下午我们再见。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她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

0: 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出门记得在包里背一把伞，遮雨挡风都用得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要避开降水时段，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再往后看，明天新的一周开启，明天降水仍可能持续，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另外近西林区仍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a.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

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

0: 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限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
2: 是听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

的事，听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

0: 秋礼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

0: 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 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 超5000名运动员， 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 奉献了882场对决， 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两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 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除此之外，诸暨的诸BA、财BA、楼BA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 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 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 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十，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 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六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 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 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 主播龙斌。第六集。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样对你我都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刘司令说完，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份来自南京的电文，心里一下子又紧了。通知汪处长，这电报上的内容不要跟任何人说，谁看过电报就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跟他们都交代一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2: 一旦谁泄露了，军法从事。是。童副官答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走了。单说在特务处的办公楼里发生枪战之后，钱之江的心里就很不安宁，眼下 他还不能判断特务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随着行刑室里那个痛苦的惨叫声的消失，以及随后发生的枪战，再到后来一辆救护车将一个人拉走，使他明显的感到这场枪战一定和那个被捕的人有关，但到底发生了什么，眼下他还不得而知。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挤到特务处的楼前去看热闹，而是漫步走进了破译室。像他预感的那样，破译室里没有人。 他走到窗口，果然看见唐一娜挤在特务处的楼下，郑和还聚集在楼前。

0: 些爱看热闹的人在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咋咋呼呼地说着什么。他的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了蔑视的神情。他来到机房，见值班组长正在低头写着什么，便明知故问：
1: 哎，忙着呢，看到唐参谋了吗？
0: 值班组长抬起了头：
2: 啊，钱总，唐参谋下楼去了。
1: 哦，哎，他下去多久了？
2: 有一会儿了。
1: 哦，好吧，回来请他到我办公室一趟。
0: 走了几步，他又来到了裘丽丽的跟前。
1: 怎么样，联络畅通吗？
3: 啊，很好。
1: 是还在新频率联络，还是回到了老频率了？
3: 两边都在联络呢。
1: 哦，一真一假。
3: 是啊。
1: 好，这一招很好，共匪肯定想不到。
0: 裘丽丽也得意地笑了。
3: 是啊，他们就是有监听，听到的也都是假的。现在啊，应该想办法让共匪来监听我们，这样他们得到的都是假情报。
1: 好主意。
0: 钱之江说完，转脸问值班组长：
1: 哎，这个唐一娜上着班怎么就跑出去了呀？
0: 裘丽丽立刻接过话来：
3: 哎，钱总，不是我打他的小报告，唐一娜这个人呢，哼，总是这样，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0: 钱之江望了望裘丽丽，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唐一娜就飘然地走了进来。
4: 钱总，你找我？
0: 钱之江脸上毫无表情。
1: 哦，去哪儿了？
4: 不远，就去了楼下了。
1: 你在值班，怎么能随便离岗呢？
4: 哼，就一小会儿，还没有的人画口红的时间长呢。
0: 唐一娜狡辩地回答。钱之江知道，唐一娜说的有的人指的是与他在同一机房工作的裘丽丽，他们在一起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争风吃醋。钱之江知道唐一娜的德行，便不再跟他多说。
1: 你跟我说实话，南京来的密电你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4: 我想说，哼，还没来得及呢。
1: 哦，没说就好。刚才彭副官专门来打招呼了，千万不能说出去。你马上就要下班了，更加要注意，在这里说了，听了也是内部人自己人，下了班那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这份密电的内容事关重大，万一传来传去让共党知道了，他们给改了时间改了地点，我们的行动就泡汤了。要记住，千万不能往外说。好了，没事了，走吧。
0: 唐一娜望着钱之江点点头，却磨磨蹭蹭的不想走。钱之江故意地整理了一下桌上的东西。
1: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唐一娜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
5: 钱总，下面死人了。
1: 哦，怎么回事啊？
0: 钱之江显得很不在意地问，而唐一娜却立刻眉飞色舞起来。
5: 钱总，刚才楼下的枪声你听到了吧？哎呀，钱总，你应该听到的，我那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哎，钱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啊，这特务处抓回了一个共匪，中午抓回来的，听说受了刑之后骗他们说愿意招供，然后我们的人就对他放松了警惕，这又是给吃啊给喝的，又是给他包扎伤口，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共匪啊，趁我们的人不注意，当场拔了我们人的枪，打死了我们一个人，他自己呢也受了伤，现在啊正在医院抢救呢。哎，钱总，看他的伤势
4: 这人啊已经快到奈何桥了。哼，能不能重返人间，我看就要看人家阎王爷高兴不高兴了。哎，钱总，要我说这抢救什么劲儿啊，让他死了不就得了。
0: 钱之江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等唐一娜说完了，他笑了笑。
1: 哼，这你就错了，人死了线也断了，人活着，哼，说不定他什么时候想开了就招供了呢。
4: 还要他招什么供？电报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共匪特使已经来到上海，准备召集大家开会，到时候一网打尽不就得了。
1: 那倒是，能一网打尽当然最好，但是共匪也是很狡猾的，谁知道这情报准不准。
4: 这回我看一定准。
1: 为什么呀？
4: 上个月我爸到南京开会，我去看他，顺便听到了一些消息。
1: 哦。
0: 秦之江的眉毛动了一下，却还是不经意地问，
1: 那是小道消息还是官方消息啊？
4: 嘿，半官半民呗，我是从我爸跟那些人聊天中听到的。听说这上海的共匪组织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所以共匪这次肯定要派一个头目来重新建立组织。
1: 这个分析倒是很有道理。
4: 不是分析，这是事实。
1: 既然这样，你更要守口如瓶。
0: 钱之江又故意地叮嘱了他一句。
4: 我当然守口如瓶，哼，可对你就是不一样嘛。
0: 唐一娜说完，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钱之江。面对唐一娜异样的眼神，钱之江很是漠然。
1: 啊，没事了，你走吧。
4: 我，哎。
0: 唐一娜有些失望，扫兴地退了出去。钱之江关上门，走到窗前，默默地看着特务处那边的动静。人已散尽，只有个别特务在打扫门前留下的血迹。突然，机房那边传来吵架的声音。钱之江出门，来到机房，看到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6: 你这个泼妇贱人，你才是泼妇呢，你这个骚货疯狗。
0: 值班组长见状极力的劝拦，竟被裘丽丽一把推开，倒退了好几步，险些摔倒。看上去裘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钱之江走了过去，站在了两个人的中间。
1: 都闭嘴。
0: 裘丽丽先不骂了，但唐一娜还在骂。
6: 你凭什么骂我骚货？你才是骚货呢。你是骚货，你就是骚货。
0: 裘丽丽也跟着骂了起来。
1: 你把他们都拉走。
7: 是。
0: 钱之江指派着值班组长。
1: 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吵架骂街，妇道人家又是知识新女性，这成何体统。
0: 值班组长奉命来拉唐一娜。唐一娜一边往外走，一边留下了一路的恶言恶语。
4: 姓裘的，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哼，哪天要是落在姑奶奶手上，看我不整死你。
0: 裘丽丽也忍不住骂起来。
6: 姓唐的还不知道谁整谁呢，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啊，在你们家的地盘上。你再说一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0: 说着就要扑过去，被钱之江给拦住。
1: 少说一句就觉得亏了。
6: 你钱总，你包庇他。
1: 谁也包庇不了谁，这人呢只能自己包庇自己。比丘常带三分呆，为人处事不妨大智若愚，远离恶缘就先断了自己的恶缘。
0: 钱之江说完走了出去。一阵铃声响过，下班了。一支荷枪

0: 实弹的队伍从远处走了过来。这是一队前来换岗的哨兵，每过一个哨位，队伍里就走出一个人与哨位上的哨兵换岗，队伍的人数大约在十个人左右。下班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从办公楼里出来，其中有唐一娜、裘丽丽和严京生等人。裘丽丽此时红肿着眼睛，而唐一娜却满不在乎地和男军官们打情骂俏。此时在警备区医院里，罗雪也正准备下班。白天给段健做完手术以后，罗雪心里一直觉得蹊跷。下班前，他专门来到段健的病房，想借医生巡视的机会探听一下情况。段健病房的门口把守着两名便衣，见罗雪进去，他们也寸步不离，随后也跟着进来了。罗雪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假装问护士：
1: 怎么样，麻醉醒了吗？
2: 还没呢。
1: 哦，
0: 罗雪答应了一句，看了看，见段健还在昏睡着，便嘱咐了一句：
1: 那就多注意观察，有什么异常啊，马上报告我们的值班医生。
2: 是。
0: 护士答应了一句，罗雪转身走了。从病房出来，罗雪下楼时正好遇到主刀医生上楼。
1: 还没走？
3: 啊，我上去看看刚才那个病人。
1: 我才去看了，咱们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下班了，回吧。
0: 说着，两个人一起下了楼。
3: 这个人命不小啊。
1: 哎，他是哪个部队的呀？
3: 哪个部队都不是。
0: 罗雪故作惊讶地望着他。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刚才还看到病房门口啊，有两个手下保护着他呢。我想啊，没准还是个大首长呢。
3: 屁首长！
0: 主刀医生说完，看看前后没人，便对着罗雪的耳朵耳语了起来。罗雪听着听着，脸色渐渐的有些变了。回到家中，罗雪急忙翻出一个练字本，上面的字很像是天天写的，一行一个字，厚厚的一本都是。罗雪熟练地翻着，然后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便很快贴出了一句话：
1: 有人叛变，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公牛。
0: 在这些字中，只有叛变的叛字找不到，罗雪临时补写了一个，而后将纸条塞入了一只药瓶里。他专门找了一些垃圾，倒入一只和小马驹传情报一样的纸袋子里，药瓶自然地滚了进去。家属院门口，一个老头蹬着一辆垃圾车，一路走一路喊着：
4: 倒垃圾，倒垃圾了，倒垃圾。
0: 罗雪站在窗口，一边听着老头的喊声，一边和钱之江通着电话。
5: 喂，我，那个军帽你确实见了？
1: 见了。
5: 哦，婆婆在烧饭吧？有垃圾一定要及时倒掉，她这个习惯很不好，经常厨房里一边是垃圾，一边在烧饭，这像什么话？
1: 哦，知道了，等一会儿到垃圾的时候，我跟她说。
5: 好吧，还有事吗？
1: 啊，下午啊，医院紧急叫我过去了一趟，有个胸部中枪的人来做手术，我们那主刀医生指定让我来给他做麻醉。听说那个人好像是共匪，身上啊有重要的情报，不过没事儿，据说现在已经投过来了，所以才会这么用心的给他做手术。那个人长了个六指，
0: 电话那边，钱之江立刻不安起来，但对着话筒仍然强自镇定。
5: 六指就六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见过那么多死人的医生，还怕多见一个指头？
1: 啊，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没什么事儿了吗？那我撂电话了。
0: 罗雪放下电话，转头看着对面的楼。小马驹宿舍的窗户此时关得紧紧的，罗雪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不安。家属院内，收垃圾的老头把车停在垃圾桶前，四周的人家不时有人出来倒垃圾，有的直接拿簸箕倒，也有的裹在纸包里或者大的信封袋。老头接过老保姆的纸袋子，倒进垃圾车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名堂。老头骑车走远了，窗外持续传来他的吆喝声：
4: 倒垃圾，倒垃圾啦，倒垃圾。
0: 此时天色渐晚，警备区医院门口戒备森严，段健的病房内，段健已经苏醒，黄一彪在两个特务的陪同下正在审问刚刚醒来的段健。段健脸色苍白，正吃力地回答黄一彪的问话，黄一彪的脸上渐渐地浮上了笑容。大街上街灯已经开启，昏黄的街灯下，一辆垃圾车从远处驶来，骑车老头载着满满的一车垃圾吃力地向前骑着，不时有巡夜的警车从他身边驶过。老头来到了垃圾站，开始卸垃圾，他毫不犹豫地从垃圾中把两只纸袋子分放在一旁，从其中各取出一个瓶子，借着点烟，老头先看了罗雪瓶子里的纸条，然后又打开瓶盖，从里面抠出一个更小的瓶子和一张纸片，这是小马驹的情报。老头不动声色地将小瓶子塞到怀中，用火点了烟，也点着了那两张纸条，等他燃尽以后，便麻利地骑车走了。与此同时，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警备区刘司令公寓的院内。坐在车上的是警备区特务处的处长黄一彪，他风风火火地下了车，又风风火火地奔入了刘司令的会客厅。刘司令缓缓地从书房里走出来。
6: 谁呀？
0: 黄一彪猛地起身，一个立正。
7: 报告司令，是我。
6: 哼，黄处长，你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吧，什么事？
0: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7: 报告司令，病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6: 是他？你确定吗？
7: 千真万确。
0: 刘司令眉头一皱。
7: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0: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7: 司令，您看。
0: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8: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五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七集。
3: 黄处长，你坐。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说吧，什么事？
4: 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
5: 报告司令，鄙人已经查明，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我们决定要抓他，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
3: 是他？你确定吗？
5: 千真万确。
4: 刘司令眉头一皱。
5: 司令，他是共匪的小头目，代号叫警犬。
4: 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没有回答。黄一彪催了一句：
5: 司令，您看。
4: 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站起身来。
3: 抓？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马上去抓，还专门跑到家里来跟我请示？哼，难道你们抓谁我阻拦过吗？
4: 说完他气愤地转过身，口气由轻蔑变得凶狠。
3: 抓不到活的，给我把尸体带回来。
5: 是。

0: 黄一彪大声地应和了一声，跑了出去。刘司令的太太闻声进来，惊慌地看着丈夫。
1: 哎，你要抓吴秘书，要不要给张副市长打个招呼？
2: 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啊，谁知道谁是美方诸侯，天塌下来有黄一彪顶着，他爱逞这个能。
0: 刘司令说完叹口气，进书房去了。夜室里，几盏煤油灯将这里照得十分清楚。有人在卖水果，黄包车夫在等客，收垃圾的老头也在这里，他手上捏着扫把，等着清场收垃圾。见有人乱丢垃圾，他不时地唠叨两句。一辆车开了过来，停下了，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人。司机跟他下了车，一副讨好的样子。
3: 来，我来吧，您想买什么？
4: 先看看。
0: 来人漫步在小摊前转悠着，不远处正在收垃圾的老头唱着的有板有眼的沪剧声飘了过来。来人机警地站住了，循声望了一眼，便很快做了决定。
4: 来，卖水果的，这个要五斤，这个要两斤。
0: 说完他回到车上，翻出一只纸箱来，箱子里有一些废物，他准备就地倒了。正在收垃圾的老头立刻冲了上来，把废物倒在垃圾车上，而后把箱子还给了那个人。就在这纸箱交接的过程中，老头已经将一个小小的瓶子转到了那个人的手上。这个来接情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一彪眼下正要抓捕的代号警犬的地下党员吴秘书。远处忽然响起了警车声，正端着纸箱准备走的吴秘书立刻警觉了起来。他瞅了瞅收垃圾的老头，见不远处的老头也正把手伸进垃圾车里，也在紧张地瞅着他。警车声越来越响，老头的脸色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手始终伸在垃圾箱里。吴秘书知道那垃圾车里肯定藏着枪，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警车声远去了，老头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他转头看看吴秘书，见正在上车的吴秘书此刻正转过头来望着他，老头以不易察觉的姿态向吴秘书点了点头，吴秘书也以不易察觉的微笑向他做了示意，而后坐车走了。老头的手从垃圾车里抽出来，取出毛巾，慢慢地擦着头上

江边的钟楼又按时响起来钟声，上海的街道因为白色恐怖而显得越发的清凉。吴秘书的小车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下来，他从车上下来，拎着水果走进了院子。幽静的院落，小径分岔，黑洞洞的阴影显出几分鬼祟。穿过一条小道，他快步地往一栋楼前走去。进到楼里，有一个门房，从小窗里可以看到所有进出楼的人。此时当班的是个60来岁的老头，姓金，

0: 是底下的吴秘书，一进楼他就从小窗口里探出头来。哎，吴先生，回来了。
1: 老辛，是您的班啊！我回来了。哎，有没有人找我呀？
0: 哦，没见有谁找你。
1: 好，我有事，晚上呢要先出去一趟，给人送点东西去。
0: 有人找我的话，就请他给我留条。嘿，好的，就数了。吴秘书在黑暗中走上楼去，陈旧的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他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拉开了灯。 这是个套间，里面的门在进门右手边，外间布置的像书房兼会客厅。进屋以后，吴秘书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异常，然后才过去拉上窗帘，坐在桌前。他先点了根烟，才掏出那个小小的瓶子，倒出里面的纸条，看了起来。
1: 他做这些不惊不乍，很是平静，显然轻车熟路。纸条上写着：“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到12345，毒蛇。”这正是钱之江通过小马驹送出来的那份情报。
0: 这时，一只乌黑的枪口。
1: 抵在了他的后脑上，同时有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过他手上的纸条，警犬猝不及防，正想转身，却听到身后传出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2: 别动，你们是谁？我们是来抓你的。”“对不起，你们抓错人了吧？抓的就是你。”
1: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是吴秘书，你是共党分子，代号警犬。吴秘书突然大笑了起来，同时转过身来，直面来人：“我是共党分子。”你们见过共产党吗？啊，我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别瞎了你们的狗眼。
3: 不，我们的眼睛不光没瞎，相反视力好得很呐。黄一彪说着，从阳台门后走了出来。你不是吴秘书，你是警犬，共匪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确凿无疑。识相点，好好跟我们走，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吴秘书看着特务和黄一彪手上的两只对着他的枪口，微笑了。
3: 行，我跟你们走，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会有人找你们来理论的。少废话，走。
0: 吴秘书被两个特务压着向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改向卧室走去。想干嘛？
1: 黄一彪用枪顶住了他，吴秘书转过头，不以为然的笑笑：“我不是共党分子吗？你们抓我去是要叫我蹲班房，那我加件衣服总可以吧？”黄一彪没有阻止，示意特务跟着，一直走到床边，吴秘书回头对特务冷笑了一下。
0: 行了，小兄弟，我是来拿衣服，又不是拿枪。你们总不会没检查过我的房间吧？我这里有武器吗？特务在床这边站着，没有回答。吴秘书走到床边的衣柜前，打开柜门，蹲下身子摸索着，上半身几乎都钻了进去。特务虽然盯着，却没有发觉什么。门口。 黄一彪

0: 耐烦了。
1: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0: 黄一彪的话音刚落，只听到一声闷响，吴秘书不见了。特务惊愕地冲过来，仔细地观看。
2: 糟了，这里有暗道。
0: 黄一彪闻声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对着暗道连放了几枪。
2: 快追！
0: 特务闻声钻进了暗道，结果一头栽了下去，随即一片漆黑。不过他很快清醒了过来，掏出手电一照，自己竟然是坐在一张床上，屋里根本没有吴秘书的身影，床上依稀有血迹，而门却是开着的。他马上起身追了出去。此刻守在门房的老金听到枪声，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惊慌地从屋内的一个秘密处取出枪来，立刻奔出门去。他刚出门房，就看见吴秘书从楼道口冲了出来。啊，怎么了？
3: 快跑，有敌人！
0: 吴秘书说着，迅速地向院门方向跑去。老金立刻打开枪上的保险。
4: 你身上有情报，你快跑，我掩护。
0: 说完他一边向院门口退去，一边准备射击。
2: 别让他跑了，快下楼追。
0: 楼道口处传来了喊声，黄一彪带着特务追了出来。院门口射出了子弹，黄一彪吓得立刻趴到了地下，举枪还击。老金一边射击一边回头大喊，
3: 别管我，快跑，使劲跑，越远越好。
0: 胡同内，吴秘书拼命地跑着，身后不断传来枪声。快到胡同口时，他放慢了脚步，使劲地喘了口气，回过头来不禁惦记起了老金。不远处枪声仍在继续，而喊声却没有了。吴秘书的脸顿时被痛苦湮灭了。突然眼前一片通亮，胡同口处两辆摩托车停在那里，车灯射出刺眼的光。摩托车旁分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特务们。
5: 举起手来。
0: 特务话音未落，十几支长枪短枪一起发出了拉动枪栓的声音，雪亮的灯光将他彻底笼罩了。吴秘书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慢慢地举起手，目光快速地搜寻着，最后落在士兵身上的一排手榴弹上。他慢慢地举起手，向特务们走去。就在特务们要上来捆绑他的一瞬间，他猛地拔出了一个人身上的手榴弹，使劲地拉了弦，同时紧紧地抱住了眼前的敌人。手榴弹爆炸了，火光和浓烟瞬间笼罩了他。周围的一切很快就静了下来，随着硝烟的散去，吴秘书和那两个敌人已经化为乌有。望着散去的硝烟，躲在墙后的老金泪眼模糊。
3: 儿子，我的儿子。
0: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身体无力地倒下来。黄一彪带着一大群士兵和特务一步步地向他逼来，而他却浑然不觉。黄一彪走近他，用枪抵住他的脑门。
1: 老头，把手举起来，

0: 老金慢慢地站起来，脸上已经是老泪纵横。这个时候的他更像个无助的父亲，茫然地看着黄一彪。
1: 你们杀死了他，是你们杀死了他。
2: 他是共产党，他死有余，
1: 可他是我儿子。
0: 老金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那火焰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过了一会儿，老金突然笑了。那笑声惨淡而疯狂，仿佛要把人吞没。突然老金举起了枪，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周围所有人的枪一起响了。老金带着未完的笑声倒在了血泊中。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无声，又在无声中引泪哭泣。黄一彪颤抖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一会儿才反过劲儿来。他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回头一看，见一个老头正哆嗦着身子躲在黑暗的树丛里。
2: 什么人？出来！
0: 老头哆嗦着走了出来。
2: 你是谁？
3: 我是看这个楼的。
0: 老头指了指门房，黄一彪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2: 这么说你认识他？
3: 我是来接这老金的班啊。
2: 刚才听到有人喊什么了吗？
3: 这我……
0: 老头支支吾吾地看着黄一彪，不停地颤抖着。
2: 你走吧，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不准对任何人说，听见没有？
0: 老头不停地点着头，唯唯诺诺地离去了。当他走进房门口时，黄一彪举起了枪，一枪把他撂倒了。老头扎在了门房里。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汽车和摩托车声，负责堵截的士兵和特务们开始向这里汇集。黄一彪把枪别回腰里，对刚刚下车来的两个便衣悄悄地吩咐，
2: 带几个人仔细搜一下，看看楼里还有什么人，都干掉，一个活的也不留。
0: 特务们奉命跑开，迅速地消失在楼里。黄一彪点燃了一支烟，使劲地抽了一口，吐出了一团长长的烟雾。他抬眼向楼房看去，黑暗中整栋楼房显得阴暗可怖。不一会儿，楼里响起了枪声，有火光闪烁。他打开打火机，又点燃了一支烟。不一会儿，楼里又响起了枪声，紧接着又是火光闪闪。黄一彪的脸上现出了得意。接二连三的枪声和火光间或在夜空中回荡和闪现，惊着许多夜鸟惊叫着飞了起来。黑乎乎的翅膀罩住了天际，而后便一切都宁静了下来。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此时在钱家树

0: 房，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
1: 怎么，天天找不着了？
2: 是啊，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1: 别急，那就赶紧通知舅舅，看去没去他那里。
3: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在不停地制造垃圾，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生活垃圾也日益增多。于是我和小伙伴们诞生了，一出生我们就被赋予了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收容垃圾军团并分类。工人叔叔为我穿上象征着希望和能量的绿色新装，在我身上贴上标签可腐烂。我有一个孪生兄弟，他穿着灰色外衣，身上写着不可腐烂，它下面有三个孩子，分别是蓝色的可回收物、红色的有害垃圾，以及和它长得最像的灰色的其他垃圾。离开我们的家工厂，我们来到了各个岗位上。我的任务多，生活中常见的剩菜剩饭、菜叶果皮、动物内脏，我来者不拒。枯枝烂叶、腐烂水果、螃蟹壳等海鲜垃圾，我也可照单全收，处理设施点，制作成有机肥料，用于种植庄稼、鲜花和果树。我兄弟不可腐烂的三个孩子中，蓝色的老大负责的是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都归他管，废品回收站还可以定时定点上门回购，给小孙子的零花钱就靠他了。老二一身红外套格外显眼，负责的是有害垃圾，包括电池、荧光灯管、油漆溶剂、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化妆品等。这些垃圾中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会随着雨水渗入地下，危害人类的健康，所以对这类垃圾军团绝对不能姑息，定时统一消灭处理。老三穿着灰外衣，负责其他垃圾，像是烟壳、破旧陶瓷片、卫生间废纸、纸巾等。这些垃圾将会按照户籍、村收、镇运、区处理体系，最终被无公害处理。

0: 苹果核要扔进这个绿色的桶子里，不能用的矿泉水瓶要扔进。
1: 我知道，要扔进这个灰色的桶桶里。小姑娘望着奶奶说，祖孙俩看着墙角的垃圾桶笑了。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4: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3: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4: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3。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点位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在电波的这一端，大家呢又听到了我的声音，没错，我就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

老时间，我们的晚交通节目呢又在电波当中跟各位见面了啊。那么此刻呢，大家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是如何度过的？现在心情又是如何？觉得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温度怎么样？还满意吗？今天的晚餐又准备吃什么？晚饭的菜单啊，以及各种各样的想聊想分享的，都欢迎进入到我们的982融媒互动直播间，来跟主播、来跟节目、来跟其他的听粉丝聊天互动了。进入的方式，如何加入982朋友圈呢？那么就是进入融媒直播间，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的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了。

多多跟节目做互动，把自己呢在融媒直播间粉丝灯牌等级提一提啊，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在之后发放奖品的时候有更高的中奖概率。节目开始呢，也要感谢到的是为晚阳通节目提供奖品的单位，感谢上影国际影城、唐韵广场店、三观六码头、新农乳业以及京韩口腔了。另外呢，这个点位我们也来刷新到的是此刻需要我们关注的路况的信息啊，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即6021杭长高速杭州方向的154公里处，也就是过杨林约一公里啊，有货车抛锚，封闭了主车道以及硬路间进行施救作业，后方来车呢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另外呢，也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黄山方向的1415公里处，也就是过开化大概5公里的位置，之前是有货车抛锚，也占了部分主车道和硬路间，后方车辆也需要小心减速避让。同样的，各位在晚交通进行的时段，在晚高峰发现咱们诸暨路面上啊有及时的通行路况，也别忘记甩进融媒直播间

0: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1: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2: 打开城市。

一起共同听到一首好听的旋律之后，我们今天的晚上通节目正式开始。在电波的这端仍然是我当班主播文辉。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跟各位来聊聊天气的相关情况啊。其实说到天气，我们会从全省的范围开始关注。今天早间呢，咱们浙江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的气温都是落在20到24度之间。很多朋友呢，在今天的早通时段都跟文辉在说，今天早上啊，已经稍微感觉到有一些凉意了啊，温凉的感觉啊。空气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凉意，甚至一点点寒意在的，这样的天气啊，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有没有被这点凉意所吓到啊？今天早晚啊，还是温度比较低的，提醒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体感温度，及时的增添衣物。不过呢，在上午啊，或者说这个太阳慢慢升高的时候，温度呢还是稍微上来了一些啊。无论是漫步街头还是闲坐庭前，都让人啊想去细细品味这段属于夏末秋初的惬意时光。但是呢，今天在中午午后的时段啊，伴随着太阳的高度越来越高啊，太阳还是稍微展现出了它的一些威力。今天中午午后的温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甚至晒在身上啊，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炎热的感觉了。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降水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间，雨水呢是把目光投向了浙南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呢是阴天为主，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中雨的量级。而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转阴的节奏，局部偶有阵雨客串，这雨量不大，对出行的影响也是比较有限的。气温方面刚刚说了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沿海地区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热稍微有一些，但还好不闷啊，有一些风，体感总体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午后呢暖意刚刚说了稍有回升，但整体依旧比较宜人。展望明天下周一的天气啊，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仍有就是雨水在值班啊，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部分阵雨。而浙南一带呢降雨相对比较频繁啊，还是提醒前往浙南的朋友，前往那边要常备雨具了。另外预报到的是明天早间的最低温度，浙北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早间晚间凉爽舒适。而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海地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体感上呢依旧是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展望未来中期的天气啊，气温呢也整体比较平稳，没有特别明显的升温或者降温，体感依旧是比较舒适。从15到17号，全省的都是多云，天气相对晴好。18到19号，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我省云系呢会不断的增多，但是整体来看，一直到下周末，天气呢都会是波澜不惊，大家呢还是可以合理安排出行了。

具体全省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浙南和沿海地区仍然是因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而明天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因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后天则是全省多云。明天早间最低温度，浙北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明天

0: 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另外，中期的天气预报，16至17号全省多云，18号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而19号呢，全省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会下阵雨了。说到天气啊，看到品管就在说啊，看样子未来几天这个温度啊都会相当的给力和稳定啊。是的啊，最近确实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融媒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啊，经过了之前啊炎炎夏日三伏天之后，现在到了金秋九月份啊，虽然说啊，咱们诸暨呢在气象学意义上啊还没有正式的入秋，但是确实最近这段夏秋交际啊，使温度啊，包括从气候啊气温来说，都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吧。看到融媒直播间当中，吴晶晶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啊，这是哪一段？好像是高架的桥下啊，说堵上了啊，一动不动，具体的哪个路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用火把点燃之后，人们一拥而上，把所有的香点燃，然后举龙绕境游行。这个仪式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热闹非凡。福建厦门中秋薄饼夺彩头，闽南人总是对中秋节格外重视，甚至有小春节大中秋的说法。中秋薄饼每会63块饼，每会饼设状元一个，对堂2个，三红4个，四进8个，四举16个，一绣32个。这大小63块饼分别代表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士、秀才，取民间流行的赌具骰子6颗，放在大瓷碗内投掷，依次为序，让参与者博弈玩耍。随着不同的信仰和风土影响，各地区的习俗有着较大的差异，却都极具特色和趣味性，凝结着属于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的智慧。
2: 哎，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3: 因为星星会闪啊。
2: 我只知道三种煤：草莓、蓝莓、蔓越莓。今天想我了没呀？
4: 情怀话题、搞笑段子、脱口秀，逗你一笑，忘掉烦恼。生活有时像个迷宫，忧愁烦恼通通抛开，欢乐正前方等你来。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8.2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在电波的这段仍然是我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

在今天早交通的节目直播当中，文辉不是跟各位聊了吗？就是说在下周的时候啊，这个东海就要全面开渔了，到时候呢，咱们的餐桌上啊，各种海产品又要轮番的上新了啊。那说到这个新鲜的渔货，这接下来呢要讲的这个新闻啊，真的是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啊。最近啊，有一位浙江舟山本地的新手钓友啊，在胜泗县胜山岛海钓的时候，意外钓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野生大黄鱼。哎呀，这大黄鱼啊，根据我看到这个视频，通体金黄，光泽度非常好，真的是金光闪闪的啊。这就说这个钓友啊，在视频当中笑着说啊，这么大的野生黄鱼挺稀少的，我能钓到完全是靠运气。那当天晚上他就跟朋友啊一起把这条鱼做成了美食，好好的享受这份海钓惊喜。很多朋友啊都表示羡慕哭了，还有网友评论说这一口下去得吃掉个千把块吧，是非常稀缺啊，不

瑞士通体金黄的海洋黄金啊，价格也是居高不下。我看了一下近期的市场行情啊，这两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呢普遍得每斤500元以上，品质好的甚至能卖到一斤上千块。这关键它还是一个新手啊，这难道真的有新手保护期这么一说吗？我们的听友粉丝当中有没有啊，有时候也比较喜欢钓鱼的啊，这种活动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所收获的最大的鱼货啊有多大啊，多少斤两，也可以来晒一晒啊。

was magic。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珠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欢迎呢各位进入到融媒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第一步呢，关注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如果呢在晚交通节目进行时啊，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跟主播来点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这样的一段旋律，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早晚高峰听点啥？资讯碎碎念准时上线，天南地北新鲜事儿，各地趣闻热点聊，走遍五湖四海，搜罗各地见闻，大小资讯娓娓道来，带你一键知晓天下动态。别走开，资讯碎碎念，一键开启资讯速递。

好的，这里仍然是 FM 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接下来跟各位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啊，这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爽，很多新鲜水果上市，有市民呢还在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芒果呢一次吃两三个，李子觉得酸脆开胃，一吃就停不下来，可能还有朋友觉得多吃水果补水又养颜，怎么吃都健康。但奇怪的是呢，这个水果越吃越多，人呢却越来越乏，早上起来发现嘴巴黏糊糊，舌苔又厚又腻，上趟厕所的时候啊，大便呢总黏马桶，一整天昏昏沉沉，脖子脸上又冒油长痘。有朋友呢可能会把这个归咎于啊，这湿气重啊，但有可能是你手中的水果正在偷偷的给你加湿气呢。有几种啊，这个湿气堪称是湿气之王的水果啊，可以吃，但是呢不能吃这么多。有哪些呢？首先来说到的是芒果啊，芒果呢香软甜糯，是不少人的心头好，但是呢在中医看来啊，它是典型的湿热型水果，糖分含量还特别高。这出伏之后啊，脾胃本来就转不动，一口气吃太多的芒果，这湿气啊糖分都堵在体内，往上走就会导致嘴巴黏腻，舌苔厚腻，口气变重，那往下走呢就会加重肠胃负担，肚子胀，大便粘马桶，本身湿气就重的人吃多了甚至容易诱发湿疹和冒痘。所以食用建议呢是中等大小的芒果，一次吃半个就够了，而脾胃虚弱，平时就有舌苔厚腻的朋友啊，更是要少吃。另外呢就是冰西瓜啊，在三伏天当中呢，冰西瓜确实是解暑神器，但是呢出伏之后啊，特别是最近天气呢逐渐转凉，再贪这口凉就像是在给脾胃泼冷水。西瓜呢是性寒，冰镇之后寒性更甚，脾胃呢是喜温怕冷的，冰西瓜吃多了会损伤人体脾胃的阳气，水湿没法正常运化，全堵在身体当中，轻则腹痛拉肚子，重则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手脚冰凉。那食用建议，最近呢实在想吃，就选常温西瓜就可以了，一次切几小块解解馋即可。毕竟最近这个天啊，确实没有之前盛夏的时候那么热了嘛。再来说到的是，还有很多朋友特别爱的一种水果，榴莲。这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它的性呢是温热，适当吃一些能够补阳散寒。但是啊，榴莲呢，它也是比较滋腻的一种水果，无论是你说糖分啊，还是脂肪啊，都是偏高的。

特别比较难消化。这夏天呢，人的代谢本来就偏慢，脾胃动力不足，榴莲吃多了也会加重脾胃负担，攒出一身痰湿，感觉喉咙里呢总卡着痰，脸上头发出油变快，下午困得睁不开眼，体重也悄悄往上涨。那给各位一个实用的建议啊，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一次吃一到两瓣就可以了，而且呢不要搭配酒类，也别跟荔枝、芒果等其他的热性水果一起吃。再我来说到的是李子啊，根据随西居饮食谱记载，李甘酸凉，多食生痰助湿。那这份这个之前的这个文章当中啊，就记载说它本身就是偏凉性的，吃多了比较容易加重体内的湿寒。有朋友觉得呢，李子是酸脆开胃，不知不觉这半斤就下肚了，其实这样很刺激脾胃，本身脾胃虚湿气重的人吃完就容易拉肚子不舒服，还会让湿气趁虚而入，整个人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那李子的食用建议呢，就是湿气重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啊，出伏前后尽量少吃李子，那普通人呢一次也别超过三颗。那说到这段时间啊，不是说不能

如果萎缩会导致脚部畸形和疼痛，也可以光脚做瑜伽，努力用脚去练习拿笔、拿石子，或者用脚拿起毛巾等，可以把皮筋放在脚的旁边，动动脚趾头做类似刷窗的运动，左右上下，对脚踝肌肉有帮助。

0: 送上的珠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在电波的这端仍然是我今天的当时段。大家呢，如果有在诸暨路面上发现任何路况通行的情况，也都别忘了发送进融媒直播间当中。进入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了。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整点对时。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0世纪60年代

0: 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不人少治安好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再次回答时代之问，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通过社会组织5+X 标准化建设，构建3+1联系服务群众机制，让社会组织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的主力军，涌现出如老杨、江大姐、红色村嫂、电力老娘舅等一大批在群众中有影响、在治理上有成效的品牌组织，推动社会矫正、心理服务、矛盾调节等工作走在前列，趟出了一条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1: 通过实施综治平台、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和便民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以来，更好配置行政资源，组织调动社会资源，围绕问题转，贴牢一线干，实现政府服务从单打独斗变为联动作战。
0: 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诸暨市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鼠标加脚板跑出了社会治理加速度，以诸暨智慧打造智慧诸暨，推动智慧治安、智慧消防、智慧交通和智慧小区四智同步，推进雪亮工程，建成全省首个高清数字视频监控专网，打造云上公安、智能防控，创新网上枫桥经验，创设1963法润直播平台，开通证明义县，打造24小时不下班的网上政府，把智能化水平转化为治理效能。人民群众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积极参与者、最终评判者和最大受益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在电波的这一端仍然是我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首先有一条通告要跟全体的诸暨市民来讲一讲，那就是在9月18日的上午10时，咱们诸暨的全市将会市民防空警报啊。具体的通告跟各位来讲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了于9月18号，那么看了一下日历，也就是下周的周五，下周五的上午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的范围呢是诸暨市城区以及所有的镇乡。市民信号包括一预先警报，10点到10点03分，市民信号呢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呢是空袭警报，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信号呢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

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第三呢是解除警报，10:20到10:23，市民信号呢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那到时候呢，我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也就是 FM98.2频率，诸暨市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应急广播系统，都将同步市民警报信号，也请大家相互告知，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了。

欢迎各位进入到融媒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看到之前的时候啊，今天这个灰太狼的消息啊，另外呢，进入的方式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了。各位呢，如果有在这个点位想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啊，在融媒直播间当中发出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旋律，来自 Eason 陈奕迅。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够刷到不少关于辐射的说法，很多人浏览后呢，心里会犯嘀咕，家里的电器会不会伤身体？哪些辐射需要防护，哪些不用紧张呢？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我们真正需要多加留意的是电离辐射，比如像医院当中的 X 光、CT 这类检查，存在一定的辐射剂量，要遵从医嘱，没有必要就无需反复照射。另外呢，少数不合格的天然石材老旧。

0: 夜光饰品也存在潜在电离辐射风险，选购的时候也需要多留心。 而我们日常天天接触的手机、 WiFi 路由器、微波炉、冰箱、电视等等，都属于低能量的非电离电磁辐射。正规家电出厂都经过了严格安全检测，正常使用情况下，辐射剂量极低，不足以损伤人体细胞，完全不用为此担心。一句话，电离辐射做好防护，不盲目接触。普通家电的电磁辐射大可放宽心，理性辨别网络谣言，拒绝不必要的辐射焦虑。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2: 帐篷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打方向吗？还有什么讲究吗？说实在，真是有讲究。因为很多人握方向盘的姿势就是不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打方向盘的那些错误。错误一，一手把方向盘，一手扶档位。很多人都中枪了吧？这在平常路面上倒还好，要是在颠簸的路面，这种姿势就很难脱手了。
1: 错误二，正十字反十字手法。这种姿势应该很少有人用，因为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肯定都在教练的骂声中纠正过来了。错误三，握方向盘，手是过上或者过下。突发状况时，大幅度打方向，这种姿势力度就会不够，会把自己弄得手忙脚乱的。错误四，拖拉机手法，单手打方向，手臂呢还放在腿上。哇塞，哥们儿，您这是开拖拉机的赶脚啊！ 问题是，如果遇到紧急状况，这样能行吗？错误五，一阳指手法。这种手法没有深厚的功力是不行的，得苦练20年才行哦。错误六，揉面式手法。两只手放在方向盘的中央部位，像不像面点师傅在揉面呢？正确的手法应该是这样的：双手扶正方向盘，左手握方向盘9点钟位置，右手握方向盘3点钟位置，手掌稍用力收紧，拇指自然搭放。 打方向时，左右两手动作用力均匀柔和，以左手为辅，右手为辅。要做到早动少回缓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操控汽车。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走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明天的早间7点30分，在明天的早动节目，文辉将继续跟各位见面了。明天我们再见。

0: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财 BA、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

0: 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2: 欢迎收听田园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近日，绍兴市15/5历史经典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发布，诸暨铜山烧焙纳入重点培育范畴。我市紧扣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理念，聚力建设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持续擦亮中国白酒特色小镇金字招牌。请听报道。这几天，铜山镇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小稻酒业项目建设现场激起轰鸣，工人们抢抓时序开展土方开挖、桩体拆除工作。项目联络专员、铜山镇经发办主任张玲来到施工现场，仔细踏勘工程推进情况，
5: 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施工全部完成，不要耽误了70元的一个平方的开工建设奖的申报。
2: 铜山镇现有规模酒企7家，酿酒小作坊75家和酿酒散户近1000家。2025年白酒产值达9亿元，受行业周期调整影响，当地白酒产业面临量价齐跌发展压力，全镇尚无一家白酒规上企业。产业体量与长三角第一大清香型白酒产业基地目标定位不相匹配。铜山烧酒业协会会长王建军：
6: 我们铜山烧有知名度，但是规模小，销售的范围不广，销售量呢也不大。我们铜山烧的清香型的白酒，它属于小众的酒的一个品类。
2: 转机出现在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发布15/5发展规划，将铜山镇列入当地8大未来产业社区建设名单。一期统筹保障土地148.77亩，专项用于白酒产业招商引资。眼下，铜山镇正主动抢抓机遇，高起点谋划建设铜山烧白酒产业社区，进一步扩大集镇空间布局。铜山镇党委书记杨高峰：
7: 我们的盈利点在哪里？是怎么样一个商业的模式？老百姓或者市场主体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2: 像这样的合作恳谈会每周都会在镇会议室举行，不少外地企业看好铜山烧赛道，意向资本持续向铜山镇聚集。但镇党委政府坚持不搞捡到篮子都是菜，严把项目准入关口。铜山镇经发办主任张玲：
5: 我们不仅做招商，更注重选商，我们要选择符合铜山烧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只有产业同频，实力过硬，才能融入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的发展。
2: 为了让优质资源尽快落地，铜山镇专门建立一个项目，一个服务员，一抓到底的三个一服务机制，全程跟踪项目进展。眼下，两个白酒生产基地项目和一个高粱育秧中心均已开工建设，四个产业项目正在洽谈或储备中。拿地即开工的服务链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地方政府助企发展的速度与温度。水之河酒业项目

0: 负责人英军。
1: 这里统筹协调那个落电、那个煤气管道、那污水排网，我们的土方挖掘进度提前了2个月，就是在年底完成那个场地面的浇筑。
0: 小道酒业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何其昌：
2: 我们是想通过厂房的建设、形象的树立啊，来增加顾客的信心，引进自动化的设备，工艺不变，工具还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来升级迭代。
0: 铜山镇还抢抓上级政策机遇，争取到2500万元省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激励资金，围绕铜山稍家融合发展主题，重点实施高粱种植基地建设、酒企智能化改造、酒作坊集成提升等8个子项目，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提质、群众增收。绍兴市文化特派员王家彤：
3: 就是高粱红了，年轻人要拍这个结婚照也可以来，寓意很好呀。然后铜山烧就是酒嘛，对吧？长长久久。
0: 王家彤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生学院副院长，新一任的绍兴市文化特派员。他来到铜山镇王沙溪村，协助村庄设计火红沙溪村农产品 IP， 将该村的铜山烧、菜籽油、萝卜干等农副产品进行重新包装，打通文化资源向经济收益转化的通道。
3: 把我们铜山镇所有好的生态、好的农作物，我们转化成我们的经济效益，融入我们千年酿造的文化。同时呢，我们也让老百姓学会数字化的营销手段，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有盼头。
0: 围绕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建设，铜山镇还与江南大学合作成立铜山烧生态白酒研究中心，聚焦专属原料、酒曲微生物、酿造工艺等6个重点课题开展攻关，开发多元化标准化成品酒工艺方案，丰富铜山烧产业体系，擦亮这里铜山公共品牌，实现产业提质、生态提质、乡村增效的多项赋能。江南大学绍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任清溪：
4: 通过一个产业的一个标准化、智能化，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整体产业的一个提质升级，然后降低这样一个能耗，达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白酒生态的一个生产。
0: 立足三深融合，铜山镇同步做深酒文旅融合文章，加快2期地块和洞窖文旅体验项目地块规划调整，全面拉开产业社区框架。眼下铜山镇一星两轴三区多点的白酒产业带蓝图已经绘制，力争5年内新培育归上酒企3家，到2030年，最美铜山共富片区内5个村经营性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铜山烧产业产值力争实现30亿元。铜山镇副镇长张琦：
5: 我们也将积极对接义乌发展机遇，主动融入珠南联谊工贸协同区，加快推进传统酒企的一个转型升级，为绍兴市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建设共富示范市提供鲜活的乡镇实践样本。
0: 近日，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征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优秀实践案例，挖掘鲜活保护故事，推广活化利用创新经验，助力浙江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我市符合条件的项目可在浙江非遗公众号中参与申报，请听报道。据了解，该活动征集对象为全省已经推行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遗产、文物古迹、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镇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可移动文物、古籍以及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等。诸暨历史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传统村落、非遗项目资源丰富，不少项目在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承上积累了基层实践经验。此次征集旨在系统梳理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优秀做法，发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传承路径，让沉睡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秋风渐起，气温走低，火锅、螃蟹、柿子等时令美食。

0: 纷纷端上餐桌。不过在大快朵颐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近日，我市各大医院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提醒秋季务必科学进食，守护好肠胃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市中医院消化内科门诊，不少患者正在排队等候就诊。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文光介绍，随着气温走低，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以及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进入了高发期，门诊量较入秋前有显著上升。
1: 主要原因有三个，也是气温下降，胃酸分泌增加，胃黏膜血管收缩，胃的防御能力随之减弱。二是贴秋膘后高油高脂，暴饮暴食，增加了胃肠的负担。三是时令食物惹祸，螃蟹性寒，四肢富含鞣酸，空腹食用或与高蛋白食物同时，极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胃失食。
0: 如何科学进补，远离消化道疾病？结合临床经验，王文光给出了秋冬饮食和养生建议，同时提醒市民，若胃部出现持续不适，切勿拖延，应当及时就医诊治。
1: 也是规律饮食，七八分饱，别让秋膘变成秋鸭。二是柿子不宜空腹吃，尽量去皮，不宜螃蟹等高蛋白同时。三是螃蟹务必煮熟煮透，适量食用，脾胃虚寒者少吃为妙。四是注意腹部保暖，忌生冷辛辣刺激饮食。
0: 王文光表示，秋冬进补重在循序渐进，温和调养，在顺应时节养生的同时，别忘了先给胃打个好底子。以上就是今天田人家的全部内容。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咱们诸暨受冷空气的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偏北风3到4级，气温变化倒是蛮平稳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20到23度，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今天降水相对明显，大家出门记得在包里备一把伞，遮雨挡风都用得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要避开降水时段，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再往后看，明天新的一周开启，明天降水仍可能持续，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另外晋西林区仍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4: 秋水一夜长满了秋池，兄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5: 雨声如鼓，锤击万物之灵。
6: 诸山济水烟雨，诗词文章相遇，在这里 FM98.2 诗文风雅，我们邂逅那份文字的浪漫，相逢那片声音的灿烂。书籍作家作品诵读展播，给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听见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学印记。
2: 诗文风雅，书籍作家作品诵读展播，本期您将欣赏到的是风物依然。
7: 暮鼓声声节选，作者李志良。傍晚，我在闲坐时，忽而听得窗外传来久违的暮鼓之声。在安静的居处，这叫声显得有些声色，却也惊心。这略带凄凉的叫声，却是催更的序曲。暮鼓声声，婉转了春的故事。宋代蔡襄在诗中说道：“暮鼓声中

0: 满篱，炊羹不独夜人知。窗外四野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枯色四溢的乡间田陌绽开了绿的诗意。春野若是少了芬芳馥郁的油菜花，难免是一件憾事，这算不得真正的春景。一直喜欢油菜花，因为它赶走了一个冬季的阴霾，晴了星空。眼前成片的油菜地已是浓郁热烈的开放，黄灿灿的，很是醒目动人。推开窗，新耕的泥土气息夹着野草花的芳香，有了春日的醺醺醉意。大约布谷鸟啼声哀切，历来被人们视作一种悲鸟。布谷又名杜鹃，据说蜀王杜宇让位后隐居西山，死后化为杜鹃。每到春天总要悲啼起来，使人听了心酸。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景色》中写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星托杜鹃。托杜鹃，以寄哀情。在文人中，喜欢杜鹃的要数周国贤了。作为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帝女花传奇》中《满江红》词末的“鹃啼寿”三字，取了“寿鹃”的笔名，与其哀情小说相般配。他曾在《杜鹃之上杜鹃啼》一文中说道：“我以为杜鹃声并不悲哀，为什么古人听了要心酸要断肠？多半是一种心理作用吧。”诚如斯言，布谷之声可否为悲欢之音，源于听者之心境。对布谷之声，我觉得别有情味。一直以来，人们把它当作天地间丑种子，在我看来，布谷之音是哀而不伤的，有时竟也欢愉。生长在农村，童年的时光伴着布谷之声而消逝，而留存的童年美好记忆却被这窗外的声声布谷所唤起，有着几多欢快与怅然。而今临近清明，这叫声则又平添了几丝怀念。布谷无和鸣之声，有时听着却也孤独，耳旁的咕咕之声似有啼血之悲。蜀王杜宇的故事已远去，而我更愿视为催更的至诚，终思其职，其情可嘉。然在这风和日丽、草长莺飞之春日，窗外的布谷之声也将心带得很远很远。
1: 萤火虫，作者陈东升。谁在夏夜的黑布上闪烁着光明？有那明月高挂山顶，有那繁星点点轻盈，还有那灵动飘飞的流萤。萤火虫，夏夜灯火斑驳的小精灵，在田间溪水边漫舞轻盈，在绿草树林间默默含情。冬一簇，西一群，像挂满黄灯笼的飞艇，带动着一条条的光线，流光无边无垠。萤火虫，点点闪光，打碎了沉寂的黑暗。

0: 行在流萤缠绕的小径上，缕缕凉风拂面，听蝉鸣蛙叫，看流萤飞舞，夜色阑珊，月色如水，星光闪闪，夏夜竟是处处美好。萤火虫不起眼，微弱渺小尘埃，却把黑暗点亮，装饰着一个个如梦似幻的夏夜。小小的霓虹灯闪啊闪啊闪啊，闪放生命光芒璀璨，任思绪飞扬，任回忆漫溢，任生命创造一切奇迹。
1: 秋天怎么来的？作者钟宝林。秋天怎么来的？从一枚羞涩的落叶，到疏疏的蝉鸣，熟稔的秋光已铺满一地，是哪一滴岩莺的清响，唤醒阶草的秋思，撩起秋虫的低吟。风蘸了薄凉，慢慢阴上普旧的窗棂，秋天就这么来了。
2: 花圃的雪，节选，作者陈国立。一年花圃下大雪，特别厚，我已是二十几岁的姑娘，围上围巾，戴上手套，约了男友一起去前山赏雪。野地里的雪比家门前更厚，软乎乎，像过年时年糕厂蒸笼里的糕粉，细碎透亮，毛茸茸，仿佛一闻能闻到香气。手一掬，嘴一吹，又像蒲公英一样飘洒开来。那种雪干冷轻盈，不负泪水的牵绊，不沾染尘的灰暗，鲜活如婴儿。一大片的雪地，我们是第一个造访者，脚踏上去便是两串脚印，一大一小，像一条洁白的银链，将村庄、田地与前山编织成一串天地间巨大的挂饰。前山竹子密立，这时候雪俏立在每一片竹叶上，竹干青碧，竹梢白头，摇一摇，雪就哗哗落下来，溅起一片雪雾。雪地有空隙，有后来者在竹林里长长啸叫，那声音足以惊醒一山的雪。和男友在林子里咔嚓咔嚓地走，与一束束玉镯银装的树木相对而视，是一种多么安宁的时光。在光阴里年年忙碌的我，对于下雪总有莫名的喜悦。朋友中有几位雅人，逢预报说下雪，便在西湖边订好房间等雪降临。

们要追明朝张岱、湖心亭看雪的遗风，一睹武松浩荡，天与云与山与水剩下一白的清寂世界。我也想某年去西湖边，静静等雪落下，看雪将西湖的山树路桥拢成一片白色，赏雪饮酒，与友人共度良宵。但这仅仅只为看雪，那雪不是花圃的雪。我有一座山，可以慰风尘。作者林杰。从老鸭瓣的开放，我就紧紧地跟着你，越跟着你呀，就越发现了其中的精彩。这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我吸引到了这里。我把我所有的爱恨情仇、愤怒、高兴、悲伤和郁闷全部都化成文字，写进山坡上的野花中，而我也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其中，在山中与这些小花的对话，其实是一种救赎。多识草木，少识人，让每一种花都以它的方式来救赎你。转眼草木有雨，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年。我从来没有如此执着地办一件事，但是我知道，这世上所有办不了的事情，坚持是唯一的解药。对草木有雨的坚持，让我收获了许多；对滴水岩的坚持，让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无数次我坐在这里的岩石上，什么也不想，只需要深情地呼吸这里带着甜味的空气，好好看看旁边的树叶，享受这种野生植物天然形成的花境，摒弃所有世俗的烦恼，能感受到的只剩下美好、自由和宁静。无数次我坐在这里的岩石上，看着远处的群山，看着漂浮在头顶的云雾，我想起了美国作家狄拉德在《听客西的朝圣》中说的，山是巨大的、宁静的、包容的，你可以把自己的精神抛给一座山，那座山会把它留下收起来，而且不会像一些溪流那样把它丢回来。无数次我坐在这里的岩石上，感受着这里的风，我想到了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在他的作品《山中》的句子。我一直认为，如果你看得够仔细，就可以看见风那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细微的碎片高高在空中奔去。当我走在山路上，看到路上那些即将开放的小花，我仿佛听到了梭罗瓦尔登湖的惊叹，花苞可以写成一本多么精彩的书，或者还包括小芽呢。哈金森的一名植物学家在南非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通过植物学旅行来放松自己，消磨假日，远离那些最激烈最郁闷的人事压力。对于浮躁的心灵，没有什么比在大草原上游荡、徒步旅行更令人心境平和地感受动植物的野性生命了。

0: 这真正会使人完全摆脱令人烦恼的人生重压。
1: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2: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6: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5: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6: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5: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6: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 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

0: 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6: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7: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6: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9: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0: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 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通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5: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6: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7: 记者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6: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6: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

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

0: 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
4: 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今天呢，我们要翻开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红案白案》。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刘一达，他是著名的精卫作家。今天呢，有幸已经把他请到我们轻阅读的录制间。刘老师你好。
7: 啊，你好。
6: 其实在我们聊天之前呢，刘老师给我们国际台的一些员工呢已经做了一个关于老北京的一个小小的讲座。在最后的时候，刘老师自我介绍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的精彩。你能再给我们轻阅读的听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7: 对。主要是我研究北京文化的历史吧。你说长呢也不太长，说短呢也不短啊，到现在呢大概有4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在16岁的时候啊，就由学校啊，就初中毕业啊，分到这个北京西郊的一个木制品加工厂啊。那个这个厂子呢，当时因为正是在文革的后期啊，所以呢很多的有历史啊带褶儿的啊，就是有问题的人都分到那个厂子了。情况比较复杂啊，就基本上都是老北京的啊，三教九流吧，有什么这个国民党兵啊，有这个叛徒啊，伪保长啊，做小买卖的呀，资本家呀，古玩商啊，还有这个八大胡同出来的啊，甚至还有一个太监啊，这个等于16岁的时候就跟这些人呢在一块儿啊，因为他们呢都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啊，这个老北京人啊，因为我接触他们的时候呢，都已经是他们也都是五六十岁了啊，都50-60岁了，所以呢跟他们在一起呢，因为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听着他们，他非常感兴趣，好玩儿。后来呢这也留心了啊，就把他们的一些语言的一些故事啊都偷着哈，有的时候就直接就给记录下来了。所以到了20多岁的时候，我这个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的时候啊，因为写的都是老北京的事儿呗，所以人以为我呢是一个老先生呢啊，有读者呢给北京日报啊，让北京日报呢转交我，都写着刘一达爷爷收。
6: 太逗了。刘老师其实20多岁的时候那是哪一年？
7: 1977年。
6: 您已经在报社工作了？
7: 没有，我那时候还在工厂呢，但是呢我业余时间呢就开始写作了啊，有的时候呢经常给报社投一些稿子。
6: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本书？因为平常的话在报社里投稿啊和写豆腐块跟你出第一本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7: 对，我的第一本书呢是1987年，甚至1986年或87年出的一本书，叫《带您游北京》。
6: 嗯，主要就是比方说你没有来过北京，然后呢你会告诉大家到了北京去哪里玩，去了解什么。
7: 对，当时是市委有一个，北京市委当时有一个对外宣传处，他们呢找了一些人啊共同编的这本书。因为我呢当时呢是在北京市委商贸部啊当这个干部吧，所以呢就是参与了这本书的饮食和购物这一部分的写作。
6: 对，您看您参与到饮食，其实民以食为天啊，尤其北京老北京的饮食，那说起来话长，而且确实是有门道，于是呢就想到了你最近的一本书《红案白案》了。
7: 对
6: 啊，那您聊一聊，就是从那个时候那本书，第一本书就聊到饮食，到现在写了这么一本厚厚的小说《红案白案》，这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一种积累。
7: 对，
6: 嗯，
7: 而且呢积累的时间也比较长。那红二白二呢，就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北京土话啊，那读音呢叫案，就是案卷的案。
6: 嗯，
7: 但是一定要儿化韵。
6: 你再说一下
7: 啊。读成二，一二三四的二，
6: 红二白二。
7: 对，你就打
6: 标准吗？
7: 对对对，标准。你就发一二三四那个二
6: 啊，
7: 音就行了。
6: 嗯，
7: 红二白二，
6: 其实红二白二，也就是红案白案，这是咱们作为厨师他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是吧？
7: 对对对，红二呢就是做炒菜的吧？
6: 嗯，
7: 啊，切肉的，因为肉不是红色的嘛，啊，那白二呢就是做面食的啊，因为白面不是白颜色的嘛，
6: 嗯，
7: 所以它呢是一种啊象征性的这个说法吧，啊，就在案板上啊这个切肉啊，案板上和面啊，红二白二。
6: 嗯，好，那刚才已经说到了这几十年的积累啊，对北京饮食的了解，所以我想如果很多朋友还没有看到你这本书的话，就想在节目当中你给他们做一个普及。
7: 好，红二白二呢是老北京的土话，讲的是啊厨师的故事。那这个厨师还不是一般的厨师，他是呢清宫啊专门给皇上做饭的御厨啊，御厨的故事。那么清宫啊的御厨房啊，它是非常有故事的。那么最早的御厨是由啊当时这个进关的皇帝啊带过来的啊，也就是关外的这波厨子一贯。所以呢在宫里呢他们呢就是也叫什么呢关东帮啊。那么后来呢来到北京以后呢这个皇帝他也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啊民间他也有所接触，就感觉到老吃这些啊这个关外的菜啊不合适啊。那么于是呢就把这个当时北京啊在北京占主流的啊这个菜系，也就是这个鲁菜啊，也引到这个御膳房了啊。于是呢就形成了这个关东帮跟这个济南帮为主的啊这个菜系吧。
6: 嗯，
7: 那直到呢这个乾隆下江南以后啊，那么呢乾隆呢这个因为过去皇上吃饭呢他是这样，就是给皇帝炒菜的这个菜谱菜单一旦要定下来，那轻易是不能变的啊。你比如说是这个，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鸡蛋炒西红柿啊，就比如说这一道菜，那除了这个鸡蛋西红柿啊之外，还要加什么辅料啊，比如说要加点这个葱花啊蒜姜这个花椒啊之外，那么你要想再加点别的，比如说我要想加个木耳行不行啊，加个这个玉兰片行不行，不行啊。这个菜谱一旦定下来就是千年不变了，所以你皇帝天天顿顿吃这道菜，他也有吃腻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乾隆下江南之后啊，那你就接触到了淮扬菜系。那么淮扬菜系它讲究一个味儿厚，一个讲究那个鲜美鲜啊，就是菜要比较鲜啊，而且呢细腻啊，这都是淮扬菜的这个菜系。那么呢这个淮扬菜系呢让乾隆爷吃了以后呢觉得呢胃口大开啊，跟原来的不一样了。所以呢他就把呢这个在江南啊，就是这

0: 夏京南给他炒菜的那些厨子啊，直接就带到宫里来了啊。那么这批厨子啊，带到御膳房之后，跟前两批那些厨师啊，特别是关东包这个厨师肯定会有矛盾，
1: 嗯，
0: 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个红二白二呢，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围绕这些矛盾展开的。
1: 那像一部厚厚的跟历史跟饮食相关的书籍，除了您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外的话，您身旁一定还会有相关的朋友。
0: 不是这样，他是我呢，这个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专门采访了两个御厨的后代，
1: 嗯，
0: 也就是他爷爷当年是在宫里边给皇上做饭的，
1: 啊，
0: 这两个厨师呢，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比如我采访假厨师的时候，啊，他呢说乙厨师不好；我采访乙厨师的时候，啊，他说假厨师啊说的都是不对。
1: 那他们俩之间是认识吗？
0: 他俩之间认识，但是呢没有往来，啊，所以之所以让我动心啊写这本书，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比如说他俩都说一致了啊，那我还没有这种冲动。关键是他俩呢，你比如说甲厨师啊，采过乙厨师，说他们家那是当年在这个清宫里边是冒牌的，他爷爷根本就不会炒菜啊，所以他也是冒牌的。那乙厨师又说甲厨师的爷爷或者是老祖啊，那根本不行啊，他们那菜是炒的时候味儿事儿是吧？所以说呢。两个人相互采访，所以我就通过他们两个的采访，我就感觉到当年啊御膳房里边的这种相互的争斗，还是由来已久的啊，值得一写的。
1: 嗯，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就是您采访过的这些故事，再加上一些加工。
0: 对，
1: 真实的故事再加上一些文艺化的处理
0: 啊，文学化的处理。
1: 对。
0: 啊，所以呢，而且呢，关键是因为我的长篇小说，包括我的这个每一部作品，我是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有文化内涵的，要有文化感的啊，不是光讲故事，
1: 嗯，
0: 而我要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一些文化，当时的一些民俗、一些风情，啊，一些人文掌故。所以说呢，要让读者看了以后呢，不光是看了故事了，而且要长了学问了啊，长了有了文化了。所以我呢，这些年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
1: 嗯，而且特别有浓浓的北京味儿。
0: 对对。
2: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叫天皇的料理人，它其实就是一本小说，是山森久英的一本小说《天皇的料理人》同名改编的这么一个电视连续剧。他是说的就是一个日本的叫笃藏的厨师给他们的天皇做饭的故事。那他就从他很小的时候一直到他最后离开人世，整个就把他这一生就涵盖进去了哈。那我就觉得如果一部作品把它拍成电视剧，那它的影响力会更大啊。
0: 对。
1: 咱们有想过这个红二白二也去找一个编剧或者说是导演来做呢？
0: 我也是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国内的这个影视剧这个编剧也好，包括这个投资人也好啊，包括市场也好，他对这一类的选题啊不太感兴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不但是做节目都娱乐化了，影视也完全娱乐化了，就是完全用一种搞笑的方式来谈读史、看史。而这个呢，恰恰是我所这个不喜欢的。我喜欢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这个再现的历史，而不是戏说的历史、调侃的历史，或者说呈现搞笑的历史。

0: 现在我们的这些编剧什么的，他就觉得为了吊读者的胃口，他诚心啊，就是把这些本来说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儿，或者说是很文化的一些事儿，他给改成了就是非常庸俗，或者说调侃了啊，这个是非常平庸了。
1: 所以这个事儿你还是蛮慎重的
0: 啊。对，这就您别到时候你把这挺其实挺好的一个故事，你给弄成相声剧了或者什么了。
1: 对，
0: 确实也有一个说相声的还真找到我了，
1: 是吗？
0: 看得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呢，本来这个皇上就是说御膳的这个啊，包括这个清宫里头的饮食，已经被这些说相声的这些人完全都给娱乐化了。而且都失真了。你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汉全席。
1: 嗯，
0: 满汉全席实际上历史是没有的，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满汉全席。结果让说相声呢，为了这个啊，这个倒口，或者说为了这个啊，这个
1: 表现出他相声的特色
0: 啊，不是，他就是为了就说这个、啊、就说这个什么嘛，顺口溜似的。
1: 嗯，对
0: 啊，所以他给编成了这个满汉全席了。是吧？实际上满汉全席是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个当时胡二八二呢，这也是一个说相声的人，也非常感兴趣，都是你看给我们得了，他要改编成这个相声剧或者说喜剧，我觉得不想这样弄啊，就怕把他给糟践了。当然，你要是有比较理智的，或者说比较
1: 靠谱的、
0: 靠谱的，或者有文化的。啊，这样的编剧想把它改成一个正剧，或者说，很有意思的、有文化感的这么一部电视剧，那当然我喜欢了。
1: 好呀，那咱们就大胆的假设一下、如果真的这一天来的话、你希望谁能演你这部小说当中的大厨，就是主人公？你的心里面有那么一个角色感？
0: 我的现在的心目中确实有一个人物，觉得比较合适，就陈宝国，就演《大宅门》里边。
1: 我知道陈宝国，他很老北京感觉。
0: 对，而且他本身也是厨子，他当过
1: 厨师、
0: 厨师出身，
1: 对，
0: 就跟我似的，我也不是在工厂当过工人嘛、他也是当过厨师，
1: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生活实践。
0: 对对对、而且他当年演那个老店演的也不错，
1: 对
0: 啊，就是那个全聚德那个老店那个，
1: 好呀，说到全聚德，说到了北京的饮食哈、在这里呢，还特别想听听刘老师啊，给一个并不是北京的，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我来普及一下吧，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来北京会看我，那么我就特别掉就挖空心思在想，哎，我带他们去吃什么能特别符合老北京味儿，然后又不去随波逐流啊，你比方说带他们去吃烤鸭，好像这也太大众了啊。那现在呢，如果我的朋友现在来了，那在这个季节您推荐他去吃点什么？
0: 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北京的饮食确实是有特点也有特色啊，就是很多的外地的这个风味儿，你比如说是川菜，或者说是鲁菜，其实到了北京以后，其实都变成了北京菜了，它就改造了。啊，你说川菜，它不到了北京，它不是那么特别辣了，啊，水煮鱼也好，或者说这鱼香肉丝也好，到北京就变了味儿了。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说真正的京味儿啊，京味儿，你比如说像刚才周你说的似的啊，说朋友来了到北京，你看咱吃什么，尤其是冬天。冬天我建议还是吃烤肉吧，涮肉烤肉比较合适。
1: 那去东来顺吗？哎，我知道南门涮肉是不是现在更好一点的选择？
0: 啊、对对对，这个涮肉啊、它现在北京的吃涮肉的地方非常多，而且呢，这个不见得非要去这个
1: 那个东来顺、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南门涮肉啊、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到网上一搜啊就能搜到这些涮肉呢，其实也都不错。啊，其实都不错，有的店呢可能很小，但是也很有名。这两年呢，北京的一些年轻的厨师啊，他们陆续的就是挖掘了一些北京菜和一些菜品啊，搞了一些小的饭馆啊，也很有意思啊。就比如说菊器啊，瓷器啊，懂事儿啊，啊，这个现在北京印象啊，北京时光啊，就说这样的小馆儿。其实啊，你带朋友来也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
1: 也蛮好。
0: 哎，不见得非要去全聚德。
1: 还有一家店，特别有名气，叫聚宝园，是吗？
0: 聚宝源，对，聚宝源也不错，
1: 说特别难在牛街那边，
0: 啊、牛街那儿
1: 特别难排到队，
0: 对对对，那个地儿不错，
1: 那算是老字号了。
0: 其实它也不是老字号，它也是刚刚成立时间不太长，但是它这个字号在北京。

0: 在牛街那一带也很有，就打出去了啊，
1: 嗯，
0: 有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饭馆。
1: 嗯、也就是您的意思是说，不一定非要奔老字号去，像刚才您说那些新的，还带有点时尚特色的那些地方，也是很好的选择。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呢，这个真正喜欢吃的还是年轻人啊，年轻的吃货比较多，所以呢，就是你还是用那些这个老北京的那些老字号的餐馆吧，去让他们去品去啊。那年轻人有的时候他不见得适合年轻人的口味
1: 啊、嗯、
0: 因为呢我刚才介绍的一些小馆儿、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瓷器啊，董事儿啊，
1: 菊器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逗、
0: 啊、
1: 它其实也是北京话对吗？
0: 啊，对对，北京话、嗯、啊，其实他们这些饭馆儿虽然是起的是北京的名字，老北京的这个名儿，但是他的厨师可都不是老北京，或者说他的经营者都是二三十岁的就年轻人
1: 啊，
0: 就他们这一波人，因为喜欢北京文化，喜欢北京的吃，
1: 啊，
0: 所以他们弄起来的，挖掘菜谱啊，一些什么的，弄得挺好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北京话啊，我知道您最近有一本书，马上也要面试了啊，就叫北京话，
3: 就叫北京话
2: 啊。那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呢？
3: 这本书我因为主要还是根据我就是研究北京话40多年吧，这些积累，写的一本书。因为呢，这个关于北京话呢，这些年。我觉得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这个老北京人的这个离去，对北京话呢，这个特别是京味语言呢，越来越淡化了，很多这个北京人也不会说了，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么呢，这个我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吧，就是把这个多年来积累的这个，但是这本书呢，它应该是有学术性的，因为我不光是介绍了北京话怎么说啊，解释了这北京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呢，要做了一个就是北京话是怎么来的啊，做了一个探源，甚至呢还把这个北京话未来的发展啊，就是因为北京话未来的发展啊，网络语言的出现啊，这些网络语言是不是北京话？是吧？目前现在我们社会上流行的这些热词跟北京话是什么关系，是吧？我都做了一个，这书里边都做了一个分析和描述吧。
2: 那这本书大概多少字呢？
3: 有15万字左右吧。
2: 也就是一本小书啊，相对来说一本小书。那咱们刚才说的红二白二大概多少字呢？
3: 红二白二有20多万字。因为现在吧，这个出书啊，就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变了啊，手机的普及之后，人们的阅读习惯变了。你要是太厚，书太厚啊，人们往往不爱读了啊。所以说呢，这本书呢，除了因为它最早是40万字，我给砍成了啊，这个是出书以后吧，就是北京话这本书啊，出书以后也就是15万字，15、16万字吧。为什么呢？就是怕人们不爱读啊，看不下去。所以说呢，做了这个
2: 短小精悍，
3: 对，删节吧，删节。另外呢，又配上了插图。那么值得一说的是呢，这本书呢也做了这个声音，
2: 就是您指的就是红二白二，
3: 不是这北京话。
2: 北京话你也做了声音，
3: 也做了声音。
2: 我知道红二白二是我们同行梁岩给你读的那个长篇。那么北京话这个做的声音，真的就是专门找一个北京本土人。
3: 这本书啊，因为是他们北京电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得到了这个信息啊，觉得是非常好啊，所以说呢，北京电台他把这个声音这一块的这个。知识产权吧，他给买断了
2: 版权
3: 啊，就是音
2: 声音的这个版权买断了
3: 、买断以后呢，他们呢重新的制作啊，就是配上音了，由他们北京电台所有的北京人或者说北京话说的地道的啊播音员啊，大概有那么10多个人来进行播讲啊，这是非常有意思了，就他已经是完全是重新制作了啊，所以说呢，你像有10多个人来说这个北京话，因为这北京话里边他也。

0: 有，不光是北京话，它也有比较。你比如说清朝的时候北京话怎么说？
1: 嗯，
0: 啊，明代的时候北京话是什么样子的，是吧？那么呢，北京话跟保定话有什么区别？北京话跟天津话有什么区别？北京话跟东北话有什么区别？是吧？都做了比较，所以但是你要一个人播可能是没意思。现在十多个人来播。
1: 好听，
0: 好听了，就好听了，就有意思了。
1: 也就是说，买一本《北京话》这本书，同时也会附带着这个有声版。
0: 有声版，就是您那个用二维码一扫啊，用手机一扫，您就能听。
1: 嗯，
0: 哎，
1: 今天呢，我就特别想给听友们给一个小小的惊喜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红二白二》那本书，梁言播讲的，我们可以能够给大家给3到4分钟的时间来欣赏吗？有这个姻缘吗？
0: 有。
1: 我怎么能找到这个姻缘呢？
0: 你就买一本《红二白二》那本书，用手机轻轻一点后边那个二维码，就懒人读书，就能听到。
1: 哦，也就是说，买了这本书之后，我可以不用眼睛，不用去耗眼神，我就用耳朵来听它。
0: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声音呢，也不是一般的朗读，而且也做了配音了。
1: 哦，精心制作
0: 了。精心制作了。你比如说，这一开始《红二白二》，啊，这梁言在朗读的时候，什么叫红二？白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炒菜的声音，
1: 有声响
0: 啊，对，有
1: 响声效
0: 啊，声效，有炒菜的声音，切菜的声音就出来了，是吧？比如说这个书里边写到了啊，说年子穿上了穿上了长衫啊，坐着洋车来到了前门大街，哎，然后就前门大街的声音就出来了，拉洋车的声音，骆驼的声音，哒哒哒哒哒的，哎。
2: 一桌菜肴，蕴含着御膳房的红案和白案之争，两大御厨明争暗斗，两家的恩怨一直延续至今。而今京城的餐饮业谁能做主？几代人命运曲折，悲欢离合，谁是赢家？
3: 来了，准备，里边请。
4: 红案白案，这个案字会让您立马想到血丝呼啦的谋杀案。其实红案白案的这个案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特指切菜或者是做面食的案板。中华饮食博大精深，灶上灶下分工明晰，但是大体分为炒菜和做面食的两工。按北京话说，所谓红案就是专门炒菜的，白案呢是专门做面食的。您留神，念的时候一定要加儿化音，说成红二白二。这个案子跟案件或是案子是两码事。不过您听到的这本书，红案白案的两层意思都含在里头了。换句话说，是红案和白案里的案情。老北京人管餐饮业叫琴行，早年间入琴行学徒，您首先得认二，跟着红二师傅学，您这辈子就只能在灶上颠炒勺；跟着白二师傅学，那您就要跟面食打一辈子交道了。没辙，这是行里的规矩。红二跟白二虽说都是在一个厨房里练活耍手艺，但红白分明，各走一经，通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案板是死的，人是活的，二上的手艺是高是低，一动块就能见分晓。人心却隔着肚皮，他什么样您拿显微镜也瞅不出来。余宗信倒霉就倒霉在这二上了，因为当初学的是白二，所以他认准了这辈子得吃这碗饭，别的工作他压根儿就没走过脑子。当然他的脑子也不会拐弯，因此他在老字号饭庄德兴楼干了大半辈子白二，也受了几十年的委屈。他 他的头脑

0: 就是简单，很长时间也弄不明白他干的是白二，但是在他脚底下使绊的偏偏是红二上的彭长林。直到快退休了，他才醒过闷来，感情于家和彭家是世仇，他跟彭长林的恩怨从他们老祖那儿就结下了。
1: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前门的时候，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您那段我印象特别深啊，就说到，其实门它是非常巍峨壮观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读成门啊，要读成门，比方说前门呐、这样的。然后呢，像东便门、西便门，还有个广渠门，就要读成那个门。那这段我其实挺想让你给我们轻阅读的一些读者和听友们来普及一下。
2: 你要是看这个，我这个，看到哈，我这个北京话这本书，您就知道说哪些词儿、哪些字儿，您说的时候能带儿化韵，哪些字儿、哪些词儿，您说的时候不能带儿化韵。这本书里边都详细解释了。因为什么呢？儿化韵呢是北京话的一个最最主要的特点，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说儿化韵的这个地区不光是北京啊，比如河北啊、东北啊，也说话也带儿化韵，但是呢，这个哪些词儿、哪些字儿能带儿化韵，很多人往往不知道。比如刚才啊，咱们这个周主播讲了啊，说这个门啊，北京的地名啊，这前门呐、地安门呐、天安门呐，它是不能带儿化韵的。因为呢，凡是高大的、威武的、雄壮的，是吧？神圣的啊，这样的词儿都不能带儿化韵。凡是小巧的、玲珑、小巧玲珑的、可爱的，是吧？这个非常熟悉的啊，这样的词儿啊是能带儿化韵的。所以刚才啊，这个周主播也说了，说这个北京的门有很多啊，里九外七皇城四，是吧？加起来有几十个城门，但是呢，只有三个城门不能带儿化韵，那就是东面门、东便门、西便门和广渠门。为什么不能带呢？因为这三个城门相比较那些城门要小、要矮、要破、要旧，所以说呢，这几个城门啊就带了儿化韵了。
1: 也就是说，我今天长了个知识啊！你看那么多门啊，那我现在只要记住，只有三个门可以把它儿化音了。
2: 对，
1: 那其他的我就把它全部就不儿化音吗？
2: 对对对，就是地名啊，就地名的，
1: 就地名
2: 啊，对对对。就是你说的这个
1: 啊，这非常好，因为这个其实挺让我费周折的啊。有时候在跟朋友开玩笑啊，有一个笑话说，那个前门到了，请从后门下车，这样的话啊，就特别逗啊，这种笑话特别多。我说到底该怎么总结，哪个门应该带儿化，哪个门不带儿化？今天我又长知识了啊！我特别喜欢听刘一达老师来讲北京城的故事啊，包括北京到底什么时候建都的呢？今天讲了很多这关于这个北京建都的故事，我很想让听友们再听一听，刘老师为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那北京城到底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建都
2: 啊？金中都开始啊？
1: 那给大家再聊一聊这方面。
2: 因为什么呢？原因一直呢是过去就是说北京呢是六朝古都，那么六朝古都呢从哪开始算呢？就是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这明代的北京啊，实际上真正北京的地名是这个是永乐年间啊，也就是1420年才北京才正式叫北京啊。那么在1420年之前，北京有很多的地名啊，比如最早的地名叫蓟，后来叫燕啊，叫渔阳啊等等啊，有很多的地名。那么真正叫北京地名是1420年，就是明朝永乐年间之后啊。那么关于建都呢，以前呢一直都有争论啊，就是从辽代的开始，有辽代开始的，有从明代开始的，也有从金代开始的。那么史学界呢，在1980，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逐渐的就把这个各种说法就统一起来了，就统一到什么呢？就是金中都。这个是北京建都的开始，那就是由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啊正式迁都北京那一年开始算。那么那一年到现在已经800多年了，为了表示北京的这个都城的肇始啊，那么也就开始，所以在 广安门的滨河公园建立了一个纪念碑，也就是阙，啊，就是正式啊，北京的这个建都是在从什么开始的？就是从金代，建都位置在哪儿啊？就是在滨河公园那一带啊。比如说现在这个西，二环的，西二环的广安门立交桥，
1: 嗯，
2: 那个当年就是，金中都时代的啊紫禁城，就是皇帝啊金銮殿啊上朝的地方。是吧？那么呢，这个纪念碑由著名的啊历史学家侯仁之先生撰写了碑文啊，那么呢，也就是正式的确定啊，北京的建都是始于金代。
1: 嗯，好呀，今天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大有耳福了哈、
2: 啊。
1: 不仅仅了解了刘一达老师的两本书《红二白二》，还有北京话，而且还知道了北京建都，应该是有这么一个科学的一个史据哈。好呀，那现在北京是这样子的了，很多人说，北京我是爱它又恨它。北京它是一个文明古都，它又是一个文化中心，可是北京现在的污染是相当的严重。我到底是离开它，我还是守着它呢？刘老师也是老北京了，哦，我觉得你可能更是百感交集吧。
2: 对，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雾霾吧，也是这两年啊，就是因为北京发展太快了，不到加上这，那么呢，这个我因为包括我小的时候，北京呢就有沙尘暴，但是没有雾霾，啊，雾霾呢实际上这个它的历史啊也是很短的，所以呢我也相信啊，只要是政府啊这个治霾啊治这个有决心，老百姓呢就是各行各业能够积极配合。啊，我想呢，北京的这个蓝天白云啊，啊，会回到啊北京人的生活中。
1: 你真的发自内心是有期待的。
2: 对，对，当然你说暂时啊，因为这治霾吧，它这个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治霾呢也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办得到的啊。但是我觉得呢，只要有决心处理这个。治理，相信也会成功，因为世界上也有成功的先例啊，比如说这个雾都啊，这个伦敦啊，过去都知道啊，我这个伦敦是雾都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因为这个难啊，但是呢，人家治理的成功了啊，现在呢，这不是雾都了啊，那么北京呢，这雾霾之都，我想呢，早晚有一天啊，也会治理成功的。
1: 好的，我们一起期待北京仍然像以前那么美丽啊，蓝天白云。刘老师平常会有那么多的创作啊，因为我看到你的书真的是一本接着一本出，平常读书的时间多吗？
2: 当然得多了，因为呢你要写书你必须得看书啊，你要是不看书你哪能获得这么多知识啊，是吧？而且刚才我也跟您说了，说我的书里边主要还是浸透着一些文化的，而且这些文化你不是说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跟这些老北京接触，因为老北京接触呢你只能是获得的是另外一种文化，但是你要是谈历史的话，那你必须有根有据了，你不能凭空而想了，或者说大概齐的，或者想当然大公母的那不行，是吧？你一定要看很多的历史典籍、历史书籍啊，尤其是写语言，你还要看非常非常多的书，你才能够啊写出来。
1: 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2: 哎呀，我比较喜欢村上的啊，因为那个也是他的一个谜。我觉得村上的东西呢，确实啊，他那个分析人物内心世界什么的，比较透彻，而且那什么。但是他的一些东西，你要是按照他的那种写法啊来面对中国的读者，我估计也不行啊，也不行，因为中国的这个毕竟啊，你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思想性。啊，还有说你的这个，面对的读者也不一样，你还有所制约吧，有所限制啊。就是说你，你比如说你，因为你这一本书，你不是光给成年人看的，你还要给未成年人看的，给青少年人看的，你得考虑到各方面的这个因素和影响，是吧？因为村上的东西，你比如说他描写人。

0: 内心，特别是一些性描写什么的，它就比较细致。那你拿到中国来讲，那你肯定是不行了。我觉得他的东西给我总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内心描写非常的细腻，
1: 对，
0: 就是心理描写啊，这个呢恰恰是中国作家所缺少的。但是你比如说吧，你要是村上写的东西可能读者能看，但是中国作家，你比如说我刘一达写的这个，要按村上那路子写，恐怕就通不过，是吧？
1: 所以啊，刘老师，您看您写的是厚重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但是其实你也是愿意看一些关于人性方面的一些描写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好，我也挺喜欢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好，那最后呢，特别想听听刘一达老师来说一说自己对阅读的理解。
0: 他只有你读进去了啊，你才能够感觉到心灵净化之后的那种感受。我的读书的准则是什么？在这个书海当中找你最喜欢看的。现在的书啊非常的多啊，我们一定要看有益的书，或者说有用的书。谢谢大家。
1: 四两拨千斤。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穴位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长记朱记情。 FM98.2 浙 BA 里的朱记味。

0: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两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林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清夜。

昨日和红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

0: 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节目。今天浙江省的雨水重心主要是在浙中南地区，降水比较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雨势不容小觑，出门前往浙中南地区的朋友请记得带伞。而17到19号，雨水呢又会溜达到沿海一带，阵雨时不时来串个门，下下停停。一句话总结，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再来说到今天诸暨本地的温度情况，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呢是多云转晴，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最近呢正处于换季时节，还是提醒大家作息要有规律，谨防着凉感冒。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0: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泻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三位嘉宾啊，也是动了脑筋的啊，来看看他们的自救方法、啊、都是什么。
7: 我是防蓝光眼镜。哦，你说看手机你肯定是憋不住，还是得看的，但是我就觉得这防蓝光眼镜就非常有效的保护眼睛和视力，
8: 清凉的
7: 啊、
8: 就是滴上之后五级清凉，滴上之后哇，
9: 这茶叶我们管它叫莲心儿，就像这一杯里边，你看它已经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站上对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略微嫩一些，就是没有太多的苦涩的味道，略微有点嫩。大家都知道这个茶泡起来一杯水两杯水可以了，最多泡两泡水，第三泡水下去一点味道也没了，就说明它很嫩。有人计算过说这个明前茶呀，如果做成特级茶，这一斤大约需要50000头左右
7: 哦，
9: 才能泡制成一斤的茶叶，所以它很珍贵。
10: 是，难怪这个俗话讲明前茶贵如金啊，这个我们的乾隆皇帝都喜欢，看来真的是皇家认证，确实有价值。那它这个养生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啊？
9: 明前茶首先可以清肝泻火，品尝一口回甘的，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所以此时的茶叶清肝泻火的作用是最好的，略略的能够把我们的肝火泄一点，如果太苦了，那泄火泄的就有点过了。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说春天是阳气生发的季节，作为人来讲，人的肝对应的是春天，我们春天就是要养肝，养的是肝阳的生发，让肝气生发起来。清明节期，春天的倒数第二个节气，再有一个月就进入夏季了，我们从立春开始就一直在生发肝阳，在生发肝阳，到了春天的后半截很容易出现肝阳偏亢的症状，略微有点肝火了。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症状。

0: 是
1: 啊，面红不赤，急躁易怒，小便也有点黄，眼睛有点干，有点涩。还有一个表现，早上起来总觉得嘴巴里边有点苦，
0: 哎，
1: 舌苔还稍微有点黄，稍微有点厚。
0: 嗯，
1: 如果有这些症状了，我觉得喝点茶泻泻火挺好的。
0: 是，
1: 同时茶叶还具有着醒神的作用。你看过去文人墨客特喜欢喝茶，喝茶干什么？醒神益智。
0: 嗯，
1: 这时候我头有点懵，好像这个注意力不

0: 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1: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

0: 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4: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

0: 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西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

0: 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3: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2: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失人性，不伤人心，这是做人的两条底线。世事复杂，人生也几多艰难，能在多变的环境下坚守本心，不轻诺寡言的人一定会有好运。接下来为您分享做人的底线，就这八个字。
1: 周国平曾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诚然如此，走过了桀骜不羁的少年，经历意气风发的青年，我们迎来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中年。人至中年，虽多了一丝岁月磨砺的沧桑，也拥有了时光赋予的宝贵经历，但想要渡己修身，拥有内在的丰富安静，就要守住做人的这两条底线。不失诚信。知乎上有个热门提问，一般经常失信于人的人都有什么处事特征？有个高赞回答，与己有利时笑脸相迎，满口允诺，与己不利时推三阻四，百般敷衍，人前口蜜腹剑，人后背信弃义。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最大的人生风水就在于诚信为人。世事复杂，人生也几多艰难，能在多变环境下坚守本心，不轻诺寡言的人一定会有福报和好运。而那些背信弃义，为了一己私欲打破人生底线的人，却往往于困境中作茧自缚，寸步难行。刚刚过去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央视曝光的老坛酸菜原料基地中酸菜土坑制作的事引爆了舆论，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0: 哥，但跟那大哥说一声，不要刷屏，每次你的消息硬刷屏，别人的消息就被顶了。
1: 是的啊，
0: 来欢迎江海滩，四点多就过来了啊，收太好的消息了。
1: 雪姐呢也是挺早的，周一早晨早上打卡了。
0: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收到了。郑恩富也来了，晒了今天的早餐。
1: 有蒸饺，好像还有这是南瓜饼啊，然后还有水果、小菜。
0: 今天就是碳水加上蛋白加水果的一个组合，可以的，给你点个赞。好，云向林也在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碗粉啊，还有一个炸蛋。他说都九月上旬了，还是那么热，什么时候才能试个头啊？昨天他说他还去我们诸暨英店街去逛了交流会，热的他逛都没逛就回来了、不过话说那个交流会，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去过的朋友可以说说，据说还真的很热闹。
1: 昨天就是
0: 热度很高啊。
1: 对啊，
0: 大家待会儿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说说，欢迎叫我们白菜打卡上班出发。
1: 皮老板在说东二环高架又堵上了啊，感觉堵了至少2公里。
0: 东二环高架现在又堵啊。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关注一下最新全国还有咱们浙江以及本地天气的一个实况。最近呢，雨水开启接力的模式，海南的强降雨还没有结束，过几天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又会迎来大到暴雨，全国有很多地方30摄氏度的范围将会持续的扩大，冷暖变化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1: 是的，先来了解全国的天气啊。受到南海热带系统和偏东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前两天呢，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那么今天呢，海南岛上依旧是有大到暴雨，中部、南部是大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不过呢，明天海南的雨势呢会慢慢减弱，到16号这轮强降雨基本结束。
0: 是的，没错。虽然说这个热带低压强度呢它不算强，但是下雨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一定要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这些次生灾害。然后呢，等到海南这波雨水退潮以后，华西地区就会接棒下雨了。未来10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雨水就会来得很频繁，不少地方下雨的天数它可以超过6天。四川部分地区呢降雨量会比往年的同期明显的偏多。
1: 而且呢，今天就是西南这边雨呢还不算大，大多数是小雨中雨，但是等到15到17号，天气系统一发生变化，四川盆地一直到湖北中西部雨势会明显加大，部分区域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除了下雨的区域，国内啊中东部大部分地方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呢相较往年稍微偏高，华北南部、黄淮、江南还有华南最高气温呢还是能够达到30度以上。
0: 现在那个南北的温差其实特别有特点，像北方昼夜的温差拉得很大，西北、华北、东北有很多地方白天和晚上它可以差15到20度，这一早一晚凉意十足。然后呢，江南、华南最低温度也会降到25摄氏度以下，体感就会舒服很多。
1: 说到降温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9月12号，黑龙江漠河啊已经正式开启供暖了啊，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13天。那漠河呢，因为是咱们国家最北边啊，冬天呢确实漫长又寒冷，最低气温呢能够到-53度，也是全国供暖最早、供暖周期最长的地方。这轮供暖呢要持续8个多月，一直到明年5月中旬。那很多南方网友看到都说啊，这我们还在穿短袖吹空调，那边啊已经都开启供暖模式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再转回到咱们浙江。昨天呢，雨水主要集中在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乐清，温州的乐清，它有一个站点，6强是累计降雨接近50毫米。这个雨势还不小，省内其他地方多云到阴，阳光时隐时现，偶尔呢飘一点小雨。温度方面，下雨的沿海地区温度不到30度，比较凉快，其余地方最高温度在30度以上，但是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昨天全省最热的地方在衢州长山33.9度，午后呢稍微是有点闷的，但算不上酷热。
1: 然后呢再来说到新的这一周啊，咱们浙江云量会比较多，气温起伏呢不算大，今天傍晚到夜间浙南和沿海还有阵雨雷雨，打雷的地方呢局部会有短时暴雨，不过雨势会比昨天小一些。明天全省呢就转为多云，15至17号也基本都是多云的天气，等到19号开始呢沿海又会多阵雨起来。
0: 全省天气的一个情况，气温情况我们都来了解一下。今天早上浙北是20到22度， 其他地区22到24度，白天沿海28到30度，其余地方30度。

0: 是到32度，咱们诸暨这边呢，秋意已经慢慢的显现了。未来一个礼拜大多都是分散性的一个阵雨，温度先回落再回升。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2到30度，雨水大多是一些局地的小雨，所以你们出门大家最好稍微可以注意一下，带一把伞啊。早晚呢偏凉，白天的温度比较高，备一件薄外套会非常的实用。
1: 也给大家来报一下咱们诸暨一周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温度是22到30度，15号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温度呢是20到29度，16号多云，18到29度。那么这一天啊，温差呢能够达到11摄氏度，一早一晚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17号多云，19到31度，18号多云到阴，温度是21到31度，19号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温度是23到32度，20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温度是23到31度。
0: 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冷热交替就很容易感冒，老人小孩这类体质偏弱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增减衣物。无论你们是田间干活还出门游玩，还是出去上班，我们都要留意突如其来的短时降雨。
1: 总体来说呢，近期雨水南北接力，北方昼夜温差非常悬殊，咱们浙江呢则是阵雨零散，早晚转凉，还是建议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出门的话呢也可以备上一把伞，根据气温及时调整穿衣。
0: 灰太狼跟我们在说，特别是海创科技园前次那个秩序有点乱啊，龟速的、加三的、抢道的，还有吃早餐的。说到一个开龟速车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想强调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路上千万不要开龟速车。如果是你是因为路面拥堵你开慢，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说你因为开小差开那个龟速车，真的是让人很头疼这个事儿啊。而且，你在路上开龟速车，你原因就像刚说的。你可能有接电话的，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或者说是一边开车一边还有在那儿吃早餐的，这个是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我们一定要遵章守序啊。刚刚那个痞子前面说的那个东二环高架堵堵堵，至少2公里堵车，原来是有事故。他说，
1: 因为有事故啊，白菜也在说啊，城山路也堵上了啊。
0: 说完刚刚说了一下天气，我们再来聊一个浪漫的一个夜空样。看点啊，今天晚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抬头仰望一下天空，你长庚身份亮相的金星，今天的话呢它会靠近弯弯的峨眉月，上演金星半月的美景，这也是今年这个金星作为长庚星最后的一次半月。而等到10月以后呢，金星它的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慢慢从傍晚出现了昏星，然后变成咱们清晨才能看见的晨星。
1: 金星半月呢可以说是夜空当中非常好看的一个经典天象了。要说夜空当中谁最亮，那月亮排第一，金星呢就是第二名。当这两颗明亮的天体挨在一起的时候啊，这浪漫的星月童话就上演了。
0: 对，金星呢它其实属于地内行星，在地球上咱们看它一直在太阳的附近，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看到它。早上出现东方天空的时候，金星呢它也叫启明，傍晚呢挂在西边的天幕，所以就被称为是长庚。
1: 月初的峨眉月，月末的残月，刚好会在黄昏黎明靠近地平线，有机会跟金星相伴。弯弯的月牙配上耀眼的金星，那无论是肉眼观赏还是拍星空照片啊，效果其实都还挺不错的。那今年这段时间呢，金星一直是以长庚星的样子出现在黄昏里，暮色当中一眼就能看到。
0: 对，我们举个例子啊，拿一些城市举例子，我们就拿北京举例，这次金星和月亮之间那个角距离是不到一度，差不多2个满月并排那么宽，所以呢在北京观赏拍照条件度这个高楼就很容易挡住。然后呢咱们国内这些南方地区这次的观测条件其实会来得更好。
1: 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啊，就是地球上少数区域能够看到月掩金星，就是月亮呢慢慢把金星遮住，但是呢受到掩饰带和地平线高度的影响，咱们国内大部分地方呢只能看到是金星半月。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方啊，这些南方局部区域虽然在掩饰带当中，可发生掩饰的时候啊，月亮和金星已经贴在地平线上了，观测难度不小啊，但找好位置还是值得一看的。
0: 对，喜欢天文。

0: 的朋友们、爱好者们，你们可以挑战一下，比如说家里有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哎，金星它那个相位和峨眉月长得很像，视野里边就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月牙在那儿交相辉映，特别有意思。
1: 嗯，是的，总体来说呢，这场金星半月啊，也是今年长庚金星的收官半月天象。南方的小伙伴啊，观测条件还不错，有空不妨可以到视野开阔的地方欣赏这场星月相会了。
0: 我们再说一下刚刚朋友说的一个路况。先前的时候朋友说东二环高架现在很堵啊，堵了至少两公里，是因为有事故，所以提醒大家一下。还有呢是海创科技园前秩序有点乱，龟速的、加塞的、抢道的，还有吃早餐的，所以在路上我们还是要遵章守序。然后双金线流量比较大。刚刚我们说了浪漫的一个星空天象，我们把视野拉回到地面，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我们诸暨的吃货朋友们说说，即将全部要解除了，就是我们诸暨人终于要等到了9月16号，后天中午的12点开始，全省的海洋渔船就全面的开捕，一大批鲜活生猛的海鲜马上就要上岸了。
1: 可能会有朋友在问啊，哎，之前8月份好像听你们说过啊，不是已经有渔船出海捕鱼了吗？其实啊，那个是专项特许捕捞，跟这次啊9月16号的东海全面开渔是不一样的。这次开渔才代表着伏季休渔的禁令全部解除。
0: 没错，专项捕捞的阶段，只有拿到专项的许可证的4类渔船，它才给你出海啊。比如说像那个拖虾船啊、龙虎船啊、刺网船，还有灯光微副网船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天9月16号全面开捕以后，到时候所有类型的渔船，什么单拖、双拖的、张网船这些大型的船只，都可以扬帆出海前往东海作业了。
1: 是的，而且呢，捕捞的海鲜种类差别也挺大的。专项捕捞时主要捕虾蟹，还有一些中上层的鱼。全面开渔之后呢，大拖网都能够下海了。到时候呢，带鱼、大黄鱼、鱿鱼这些偏底层的鱼类也都能够捕捞上岸。咱们餐桌上的海鲜种类一下子也就丰富起来了，
0: 这样都很好吃啊。沉浸了4个半月的东海，马上就要千帆竞发，海面重新热闹起来。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全面开渔就意味着我们家里菜篮子就迎来一场海鲜盛宴了。双季，它那个伏季休渔，它也是为了养护东海的渔场嘛，让渔业资源可以持续的恢复，守护这一片蓝色的粮仓，年年都有鱼可捕，年年都有鲜鱼吃。
1: 是的啊，想想都流口水了。东海开捕，百味上桌，到时候呢，银闪闪的带鱼、肥美的大黄鱼、嫩滑的鲳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海产品啊，谁能拒绝这口地道的透骨新鲜呢？
0: 是不是已经期待住了？再过没多久，丰盛的海鲜大餐就可以安排上了。大家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东海的海鲜？欢迎在我们柔美直播间一块聊聊啊！
1: 总体来说呢，9月16号中午12点，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渔船出海，大量新鲜的海鲜呢即将登陆。爱吃海鲜的朋友可以等待一波，期待一波。
0: 说完令人期待的开渔海鲜，接着我们说一则需要大家多留意的安全提醒。最近咱们诸暨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位女士她在城东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她脸突然是被什么东西撞到了。这事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蝙蝠。医生也特别提醒，只要直接触碰到了蝙蝠，它就属于3级暴露，千万不能大意啊。
1: 事情呢发生在傍晚啊，当时呢这个当事人赵女士说，她正在焕东小学附近散步呢，突然间感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啊，直接撞在她脸上了。她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只蝙蝠。那回家后呢，她洗了脸，脸上看看呢也没有什么破皮，一开始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就打算休息了。
0: 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准备休息，在上刷手机的时候，一条条和蝙蝠相关的新闻就弹了出来。有的说孩子接触蝙蝠以后感染狂犬病，不幸离世。还有案例提到，就算看不到咬痕，同样存有风险。越看心里边越发慌。赵女士心里边嘀咕，网上都说碰到蝙蝠属于高风险，那万一出事儿可了不得，还打个针最稳妥。于是呢，夜里11点多，她急忙赶到市中医医院去挂急诊了。
1: 这里重点还是跟大家画上这一个知识点啊。医生介绍，哪怕就是肉眼我们看不到伤口，按照犬伤处置的相关规范，只要人体直接接触到蝙蝠，无论有没有被抓到咬到，一律按最高风险的3级暴露来处理。 那后来呢，医生也给赵女士安排接种了4针狂犬疫苗以及5针免疫球蛋白，还夸她的做法啊非常正确。
0: 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蝙蝠这么需要我们警惕呢？因为蝙蝠它身上携带不少致命的病毒、病菌，还有寄生虫，它也是狂犬病病毒很重要的一个宿主。我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病一旦发病，它致死率几乎是100%的。而且呢，蝙蝠的牙齿爪子又细又尖，它造成的一个伤口特别微小，有时候你不痛不痒，肉眼很难发现，就很容易会被我们忽略过去。
1: 那所以说，万一呢真的不小心接触到了蝙蝠，去医院之前，我们可以自己啊先做一些紧急处理，马上拿肥皂水或是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接触的位置，冲洗时间尽量达到15分钟。那冲洗完之后呢，可以用淡碘伏做一些简单消毒。
0: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房间里边出现了蝙蝠，就算没有碰到，咱们也要打疫苗。关于这一点呢，专家也做了一些解释。按照世卫组织的一个权威建议，如果是睡觉的人、小孩还有行动不便者的房间发现了蝙蝠，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有没有发生接触。就算你没看见被咬，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医院做正规的一个暴露后的一个预防处置。
1: 是啊，这其实如果蝙蝠已经飞走离开家了，那也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如果家中留下了蝙蝠排泄物，清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一次性手套，做好消杀工作，别直接徒手去触碰。
0: 现在城市里边出现蝙蝠频率也变多，其实跟咱们生态环境变好是有关系的。而且夏秋跟夏天一样，都是蝙蝠繁殖活跃的一个阶段，然后加上高温多雨，城市的蚊虫多，蝙蝠的食物比较充足，像空调的像纱窗、空调孔、墙体的缝隙，咱们该封堵的就及时的封好，避免蝙蝠飞到了家里面。
1: 对，其实不光是蝙蝠啊，还有呢，像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慢慢的从山野扩展到了城市。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大部分野生动物它本性是怕人。
0: 你们有没有偶遇过野生动物？遇到以后第一反应会怎么做？大家可以聊聊啊。
1: 还是提醒啊，这刚刚我们说这个事例啊，赵女士那个做法还是比较正确的。外出散步，如果确实碰到了蝙蝠，千万不要上手去抓，一旦发生了直接接触，哪怕看不见伤口，也别抱有侥幸心理啊，及时就医处置。
0: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路上实时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说说啊。那个 Cat 他说，东二环路已经堵到赵四这边，准备上的朋友可以绕开了。因为是那个东二环高架，稍前时分我们有听友在说，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呢，目前是相对比较拥堵的，建议大家能绕我们就绕一下啊。说完了这个，刚刚说到这个蝙蝠，我们需要预防的一些安全事项。因为有朋友在我们诸暨散步的时候遇上了蝙蝠嘛。接着我们来感受一下咱们诸暨超浓的烟火气。上个周末的诸暨真的太热闹，刚刚前面就有朋友说啊，说去英甸街交流会了，什么交流会、演唱会、村 K 大赛，处处都人人人，欢乐直接拉满。
1: 首先必须来说说刷屏朋友圈的英甸街交流会啊。这天刷社交平台，几乎全是他。那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附近的道路啊更是排起长长的车龙，人气直接爆灯。
0: 英甸街交流会那不简单，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集市里边什么好吃好用好逛应有尽有，特色小吃、日用百货、乡土农产一站配齐，扑面而来就最地道的一个烟火气息。这次交流会呢，如果你们还没去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一直要持续到9月15号，也就明天。还没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冲一波吧。
1: 逛完了美食集市，再来说说好听的声音，唱响诸暨首届全民村 K 大赛在姚江镇山厅村是圆满收官了，现场同样也是人气爆火啊，气氛特别热烈。
0: 对，上个周末咱们诸暨还有一件大事，就有很多朋友去那个阿琳黄丽玲演唱会，在新西兰酒中心火热开场，我也去了。我觉得那个演唱会真的松弛感直接拉满，而且超有质感。哇，阿琳的唱功太牛了。
1: 没错，
0: 有多少朋友去了？星光熠熠，气氛燃爆。
1: 而且很多歌迷啊，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呢，还专门去打卡了咱们诸暨的本土美味，像什么网红木子鸡啊、腾羹的摊位前又是排起了长龙，诸暨美食再次圈粉无数啊。
0: 上个礼拜咱们诸暨真的活动很多。

0: 活直接拉满，你们都去哪儿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说了上个周末咱们诸暨热热闹闹各类活动，还有一件特别值得咱们诸暨骄傲的事儿啊，我们诸暨有个村子你们知道吗，直接登上了央视，还跟着剧集刷新了收视的记录，一下子火出圈了。
1: 对啊，最近呢改编自咱们诸暨作家海飞同名小说的谍战剧醒来在央视的圆满收官了。这部剧播出之后呢，热度一路飙升，酷云实时收视峰值直接刷新了央视八套近五个月的收视记录，好多天啊都稳居黄金时段收视的第一名，也可以说是2026年热度很高的一部谍战大戏。
0: 有细心追剧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发现，这部剧里边藏了我们很多诸暨的元素。剧里边那个陈开来、沈可欣两位主角设定的老家就在咱们浙江诸暨，两个人对手戏当中还提到了私宅大名鼎鼎的千主屋，就连剧中的角色杜黄桥这个名字原型就是来自于我们诸暨枫桥镇的杜黄新村。
1: 整部剧当中中呢，私宅是被反复提起啊，也可以说是主角心中的故乡。故事呢，要从主角陈开来8岁那年说起。一个大雪天，他到千住屋的私家去喝喜酒，院子里啊正在拍全家福，那台老式照相机一下子就把这位少年吸引住了。他跟表姐沈克西呢，还钻到相机的黑幕布里面，想要搞懂相机的奥秘。
0: 对，是的，在黑黑的幕布底下，两个小孩还有一段特别动人的对话。那个小孩在问说，哎，这里面能装得下那么多人吗？另一个回答，这里面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然后一个又问，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另外一个小孩又答，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
1: 这段儿时的回忆啊，在陈开来心里埋藏了整整18年，哪怕后来身处动荡乱世，卷入波诡云谲的谍战，私宅古院的桂树、马头墙，还有小时候这段对话，都成为了他心里最柔软的乡愁。
0: 这个电视剧虽然说没有在私宅实地取景，但他靠人物故事的一个设定啊，是把千住私宅塑造了成为剧里边实实在在的一个精神故土。
1: 其实私宅走红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算得上是老牌的影视取景地了。那不光是这部央视大剧啊，近期呢其实还有本土的竖屏微短剧《珍珠女王》系列之《那年塘边有月光》，是专门把镜头对准了私宅。
0: 对，要说私宅和这个文艺作品的缘分，那往前的话，咱们可以追溯到民国，就在1946年的时候，张爱玲曾经是在私宅暂住，然后住在村子里边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房，想必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带孩子也去走过啊，
1: 是的啊，
0: 去看过。然后当年张爱玲就在那个山村里面度过了一段年末的时光。
1: 他还把在那儿的见闻写进了散文《异乡记》，也让私宅留在了民国文学当中。
0: 对，这边那个私宅古民区建筑群呢，它包括那个千住屋、发祥区、华国公别墅、古建筑保存也是十分的完整啊，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么多年一直都深受各个剧组的喜爱。
1: 早在1990年的时候，上影厂的电影《天朝国库之谜》就来到千住屋拍摄，幽深的回廊、密密麻麻的木柱子、一重又一重的院落，让全国观众第一次在大荧幕见识到这座江南大宅的气派。
0: 后来还有那个管虎他导演的新师演归亚蕾，还有成龙舒畅出演的中国母亲都在那儿取过景，拿到那个我记得是釜山国际电影节奖项，那个叫什么西小河的夏天开机式也是在千住屋举办，就把私宅独有的江南古韵带到了国际舞台。
1: 是的啊，一部热播电视剧让更多的全国观众都知道了诸暨私宅，这儿不光有厚重的老建筑，还有满满的文学底蕴，从古至今啊，不断吸引作家和剧组前来。
0: 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亲自到私宅走一走，亲身感受千住屋的江南古建魅力。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去过私宅游玩呢？
1: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总而言之呢，借着央视热播剧的热度，私宅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这也是咱们诸暨本土文化的一次精彩亮相。
0: 好，上午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
2: 万福是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